限制本身的深造选择，相反的应该善用在全国各地升学的机会。部长说，跨州教育流动将使学生获得更多的接触机会，而这样的学习之旅将丰富学生的经验与知识。 他鼓励学生把在其他州属升学的机会看作是一种全新的经验。通过昨天签署的一份谅解备忘录，全国教师专业职工总会的全国23万多名成员将享有马来西亚巴迪航空的优惠机票。职工总会主席阿米努丁阿旺说，这项倡议为工会成员创造了价值，也拓展了和私营领域联系的途径。 特许公认会计师工会与教育部展开合作，为全国约1000名会计员理教师提供技能提升培训，以支持马来西亚在2030年培养6万名会计师的目标。特许公认会计师工会在文告指出，这项合作目的在于提升 教师的会计知识及专业发展机会，进一步强化我国会计人才培育体系。随着教师专业能力获得提升，他们将能够更有效地向学生介绍金融素养、会计知识以及会计专业所提供的多元职业发展途径。 印尼正在寻求加大通过西加里曼丹边境地区向马来西亚出口渔业产品。今年首八个月，从当地对马来西亚的出口量达580吨，总值200亿印尼盾，或相等于大约456万ringgit。 印尼海洋和渔业产品监管局表示，将通过颁发渔业产品质量与安全证书，支持渔产出口，致力保障从边境地区出口的产品质量。 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一般性辩论于今天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正式开幕。本届大会主题是重建信任。 本届联大是于9月8号正式开幕，作为会议重头戏的一般性辩论将持续到9月26号，并于9月28号以最后几场发言结束。以上RTM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只是其中之一，我们还有权利选择适合自己的商品，有权利在正规合法的商店购物，尤其是买电器药品这些，认证很重要。
1: 哇，我还真的没想那么多啊。
0: 吃的方面也要注意哦，如果是生锈或凹陷的罐头坚决不碰，遇到任何的问题我没有权利投诉，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嗯，听起来我们不只是花钱，更要懂得保护自己。
0: 对呀，了解权益才能够安心的买，放心的用。
1: 好，那我下单前呢，先要确认一下店家靠不靠谱。
0: 嘿嘿，这样才是聪明的消费者。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你想过吗？等以后老了，日子要怎么过？
3: 我没想那么远，距离退休还有很久吧，少说还得再工作十多二十年，现在想这些也太早了。
2: 现在日子确实很充实，有时甚至充实过了头，只能根据计划每天完成该完成的任务。可这两天我突然担心，退休后会不会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
3: 你不就打理你的花花草草？
2: 你呢？
3: 含苔弄孙。哎，等等，这个字你之前纠正过我，不读苔是移，得读含饴弄孙才对。那时我们谈的成语是甘之如饴，饴指的是饴糖，以含有淀粉的物质为原料，经糖化加工制成的糖，含有麦芽。

0: 糖、葡萄糖等，味甜爽口，用于制作糖果等。
1: 是的，正因为饴指的是饴糖，所以成语甘之如饴指感到像吃糖一样甘甜，表示乐于承受艰苦。
0: 而成语含饴弄孙指含着饴糖逗弄小孙子玩，形容老年人安享天伦之乐。我想我老了之后大概会这么过吧，含饴弄孙，跟我老伴儿安享天伦之乐。
1: 自己的孩子还那么小就想着一定有孙子，
0: 那是肯定的。我的孩子已经说了，他们一定结婚，要有自己的小孩。
1: 哎呀，苦命啊你。
0: 哎，怎么这么说，含饴弄孙怎么苦了？
1: 不就是孩子生了小孩让你带让你照顾吗？都一把老骨头了，还要做保姆把屎把尿的。
0: 这你就不懂了，如果让我老来还得这样照顾孙子孙女，我是乐意的。照顾得多也就跟我比较亲，这把屎把尿是会把出感情来的。你以为小孩不知道谁疼他吗？
1: 想着都觉得累。
0: 我在脸书上看到一些已经退休了的老前辈秀出他们含饴弄孙的照片，看着我都觉得幸福。他们不用像保姆那样照顾小孩，只是跟孙子逗弄着玩，时间也容易过，而且有个小可爱屁颠屁颠的跟着，不时还撒撒娇，心里不知道多甜。
1: 那倒也是，自己的孩子大了要拼事业，没什么时间陪伴两老，反倒是孙子孙女能给老人带来乐趣。
0: 含饴弄孙，含着饴糖逗弄小孙子玩，这肯定是甜的。
2: 天南地北谈华语，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旗下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1: 生活嘛，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灿烂的笑一个呢？每一个努力生活的瞬间，都是在为未来积攒运气。保持你的热爱，奔赴你的山海，哪怕只有一点点光，也要照亮整片天空。加油，加油，你是最棒的。

早上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早上的节目，欢迎收听音乐早点。在今天的节目里，想和你聊一聊关于早餐。早餐呢，是我们每个人一天当中的第一餐。当然呢，如果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就会直接在11点多的时候，早餐和午餐都一次过解决，统称为 brunch。 那么想和你聊一聊早餐。有的人可能会因为要赶着去工作，就只喝一杯咖啡，或者是有的人会习惯吃面包，又或者是去吃一碗热腾腾的锅烙面。那其实呢，早餐它不仅仅只是为了让我们填饱肚子，早餐也是我们身体一天能量的开始。经过了一整晚的睡眠呢，其实身体里面的能量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那些食物呢都已经消化完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早上起床过后，适当的补充营养，就能够让我们恢复体力，也能够让大脑更快的进入工作的状态。那么研究呢也发现，那些有规律去吃早餐的人会比较容易集中精神，无论是在工作或者是在学习效率上都会有更好的表现。当然早餐也不一定要吃得非常丰富，尽量做到营养均衡，例如有摄入一些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再搭配一些简单的水果就已经很好了。而且呢，早餐有时候也是一种生活的仪式，忙碌的生活开始之前呢，就先给自己好好吃一顿早餐，当然也是在鼓励自己要好好的开启新的一天。不知道呢，这个时候在收听着节目的你，今天吃早餐了吗？如果还没的话，等下呢记得找一个时间为自己呢补充能量，迎接新的一天。

0: 想知道大家最近都好吗？当生活逐渐恢复步调，此刻越是想要爱的人，越想要慢慢来。那是一种想要珍惜一切，即使是停滞了一下也没有关系，我们要的是细水长流，希望都可以继续在生活里面向前行。
1: 我会记住你的善良，在宇宙尽头的一方，偌大的事不灭我光。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早上8:45，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保健专讯。今天保健专讯呢，想和你分享的就是人为什么会有饥饿的感觉。其实呢，我们会感觉到肚子饿，并不只是因为我们的肚子空了，我们的大脑呢、肠胃还有荷尔蒙之间也会互相的传递资讯。当我们吃饱了过后呢，其实呢，食物它进入了胃部，进入肠道，肠胃受到食物的刺激过后，会释放一些和食欲有关的荷尔蒙。那么荷尔蒙呢，就传递一个资讯给大脑。那么大脑接收到这些讯号之后，就会呢，让我们有一种吃饱了的感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停止进食。那么当我们肚子饿的时候，又发生了怎么样的过程呢？当我们经过一段时间没有吃东西的话，胃里面的食物就会慢慢的减少，慢慢消化，那么身体就会自动的产生一种叫饥饿素的荷尔蒙。这个荷尔蒙呢，就会向我们的大脑传递讯号，告诉我们差不多肚子饿了，要吃东西了，于是我们就会开始去寻找食物。所以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肚子饿的感觉其实是身体在提醒我们应该补充能量了，时间到了。但是呢，有趣的一点就是，饥饿和饱足并不只是单纯的由胃决定，除了肠胃里面有没有食物、压力、睡眠等等，还有身体里面的荷尔蒙变化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食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算已经吃饱了，却还是想再吃更多的食物，又或者是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这些呢情绪压力都会影响你的这种食欲，而且都和身体的调节机制有关。所以如果你下次觉得肚子饿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想一想呢，自己是不是真的有段时间没吃东西了，还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而产生了想吃东西、想进食的想法。所以呢，我们每一次感觉到肚子饿，其实都是身体和大脑之间的每一次小小的对话。好，那么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分享到这里为止。希望呢，当你下次感觉到肚子饿、饥饿的时候，能够了解原来是身体里面叫饥饿素的荷尔蒙在告诉我们及时应该吃饭，这个荷尔蒙在影响着我们的食欲。那么接着送给你听这首孟慧圆的《心想》，还有陈慧娴的《剩女》，继续守着 Red FM。

0: 这里是 RTM 午间新闻。由于最近雨量特别多，每户家庭都应该准备一个紧急避难包。
1: 爸爸，为什么刚刚电视上说我们需要准备紧急避难包呢？
2: 这个嘛，因为当发生水灾或火灾时，我们拿了紧急避难包就可以前往避难场所了呀。
1: 那么紧急避难包要装些什么呢？
2: 原则上来说，就是找一个比较轻、容易取用物品的背包，再准备从住家出发到避难所可能会需要的一些物品，像是紧急粮食啦、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等物品。
1: 药物需要带吗？生病了怎么办？
2: 当然需要了，医疗和清洁用品都要带，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棉花棒、纱布等急救用品，还有温度计啦、口罩、面纸、湿纸巾、医药等等都需要的。
1: 哦，我也一定要记得带上我的鞋子，免得没得穿呢。
2: 除了你的鞋子，其他的物品也是需要呢，比如哨子啦、手电筒、电池、打火机，还有就是贵重的物品，比如身份证以及重要的文件，这个千万别忘记。
1: 爸，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紧急避难包，预防万一。
2: 好好好，你先把需要的物品都列出来吧。
3: 除了日常的物资外，准备紧急避难包还是必要的，每个人都应该要准备一个紧急避难包，备妥之后在背包外标注更新日期，以提醒记得每半年检查一次紧急避难包，确保物品无损坏或遗漏。 Red FM 温馨提醒。

0: 那么也会慢慢进入自己的工作步调当中。有时候生活不一定每天都要充满干劲，能够按时起床，认真工作，完成眼前的小任务，其实就是一种努力了。如果你今天特别忙的话，希望你记得，工作之间呢，也给自己一点休息喘息的空间。如果你今天的心情没什么大不了，很普通的话也没事，因为生活呢，本来就是有起起伏伏的嘛。星期二呢，并没有星期一的新鲜感和压力感，但是呢，也还没来到周末，它就像是一座桥梁，带着我们一步一步走向这个星期的目标和开始。愿你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平稳地度过这一天。
1: 怎么

0: 对了，这些的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你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还能换生活用品。
0: 哇，真的吗？本来只是想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呀对呀，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服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能够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

0: 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啊，环保不是难事，只要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2: 好，走吧，我们一起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0: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最近呢，马来西亚政府推出了一个叫 AI Untuk Rakyat 的活动。这个活动是专门开放给青年朋友。如果你的年龄刚好呢是18到30岁，就不妨去申请看这个活动这个课程。只要呢你完成了指定的上课时间，并且完成那些要求过后，就能够免费订阅3个月一些特定的 AI 软件，例如像 Elmo Chat、Wonder Clip、Mueller Run 还有 Gemini Enterprise 这些的平台。我们常常会觉得 AI 离我们的生活其实已经密不可分了。例如呢，我们每天去用 AI 来进行沟通，或者呢是一键的去翻译，或者呢是拍照识别等等。手机翻译、导航系统、语音助手，都是在用到 AI 去帮忙我们进行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那么 AI Untuk Rakyat 就是呢希望可以让你更了解要怎么样去理解、去运用 AI， 并且呢善用 AI 来达到自己的目标。科技不断在进步，学习呢也没有年龄限制。不论你是学生、上班族、长者，其实都可以呢从认识 AI 开始，为自己增加一项新的技能。也许呢 AI 不会替代、不会取代每一个人，但是呢懂得善用 AI 的人就会拥有更多的学习机会和发展的机会。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掌握并且善用 AI， 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更轻松。继续送给你好听的歌曲，送给你这一首汪苏泷的《风将起》，还有阿牛陈庆祥的《一脚定江山》，继续守着 Red FM。

0: 踢错球了。
1: 你好，这里是 Red FM 的快乐生活馆，我是舒慧，欢迎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平常呢，在路上驾驶或者是行驶的时候呢，肯定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车牌，但是呢，我们经过的时候可能就只是大概的扫一眼，对吧？但是呢，今天要说的这个车牌就是呢，在9月16日马来西亚日当天开始竞标的这个 H 系列的车牌。这个 H 系列的车牌，它的竞标总收入高达了9,120,6,642令吉。这一次的竞标完全是通过 JPJ eBay 系统，在9月16日到20日这段期间进行，短短的5天内就吸引了34,664名的竞标者参与，那么成功投得号码的人就有8,223个人。其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是 HE 的这个车牌，你知道它竞标到了多少价钱吗？它最后的成交价呢，高达了10,777,777令吉，是所有号码里面最贵最高价的一个号码之一。那么最多人最喜欢最感兴趣的号码就是 H1001 和 H100， 有37个人都参与了这两个号码的竞标。那么之后其次就是 H1805 这个号码，有36个人去竞标， H1777 和 H4818 都分别有32个人在竞标。那么由此可见呢，这个 H 系列车牌真的是非常的受到热烈的关注和欢迎。那么我们就先听歌曲，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和你分享关于 H 车牌有关的议题。

有时候你只是想休息一下，但手还是不自觉地打开手机。一条信息，一个短信，一次刷新，大脑会短暂地感到奖励，这就是多巴胺的节奏。但真正的休息，可能不是更多的刺激，而是让自己停一停。今天，试着给自己一点没有通知的时间。

迎收听今天的快乐生活馆。你好，我是淑慧。在刚刚过去的9月16日呢，马来西亚日当天，其实有发起了一项 H 系列的车牌号码的竞标活动。这项活动呢，目前已经结束了，而且呢，获得了总竞标收入高达了9,120,6,642令吉。看来呢，真的是非常热烈，而且呢，也很多人参与了这一项的竞标。那么文告呢，他们的数据就显示，一共有多达了34,664名的竞标者参与，最后呢，投得号码有8,223个，反映出了大家都对这个 H 系列的车牌非常的感兴趣，而且呢，也非常的踊跃在竞标。那么交通部呢，就发文告说到，这笔筹得的资金将会通过 JPJ 和交通部的各项计划，再重新回馈给人民和国家，包括各种道路安全相关的计划，或者呢是其他可以惠及社会的措施。交通部长陆兆福呢也说到 H 原本就是德式的车牌号码，因此呢交通部就会将有关的竞标收入协助全国各地的德式及租车司机。其实呢这个消息它听起来真的是一个很好而且呢很有意义的消息。每个人呢都会使用道路，都会使用马路，不只是德式司机而已，每一个开车的人都是道路使用者，每天骑摩托、坐巴士、送孩子上学的父母，每天上下班、长途驾驶的司机们都是道路的使用者。所以呢，通过这一次筹得的这笔资金，能够有效的回馈和反馈给每一个社会大众。但是呢，我觉得每一个道路使用者，大家都会共同关心的都是道路安全，那一条路好不好走，危险路段有没有改善，道路的安全措施有没有加强，这些东西才是每天会和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而且呢也是每一个道路使用者会关注的。那么这一次这个竞标收入可以回馈给社会大众，并且呢用于提升道路安全计划，还有呢一些司机群体，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车牌号码呢，对有些人来说可能就只是几个普通的号码，但是也有的人他们愿意去花费一笔资金来竞标他们喜欢的想要的特殊号码。那么从这个 H 系列车牌的事件分享当中呢，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一次的活动就成为了可以筹得公共资金的一个渠道和方法。那么从民众，从每一个道路使用者的角度看到的反而是这笔钱可以帮忙提升改善那些道路，让每一个呢在路上驾驶，每一个使用道路的人都能够变得更加安心，都能够更安全的使用马路。那么今天的快乐生活馆就分享到这里，感谢你今天的收听，还有感谢你的陪伴，我是舒慧，我们在明天晚上的节目再继续在空中和你相见。那么继续送给你这首谭健次的《每到周末我要离开地球》，还有古文豪的《生活有彩虹》。

一朵花的绽放，一只鸟的翱翔，一个孩子的笑容，都是宇宙写给世界的诗。生命或渺小如尘，或璀璨如星，却都在呼吸之间书写着独一无二的故事。你手中的温度可以融化冰雪，你眼里的光能照亮黑暗的角落，对生命的漠视让世界失去色彩。而每一次温柔的俯身，都在重塑文明的重量。你的选择抵御生命的尊严，拒绝伤害，不使用濒危物种，不购买野生动物制品，让生命自由生长。尊重自然，少用一个塑料袋，多植一棵树。你的微小选择是地球未来的伏笔，关怀同类，善待身边的孤独者、病弱者。人类的悲欢本就相同，传递希望，倾斜助学，就在你的善意会跨越山海，续写他人的生命篇章。生命从无高低贵贱，每一个存在都是世界的呼吸与心跳。以敬畏之心护万物生灵， Red FM 与你同在，爱护生命从你我做起。世界因生命而完整，生命因你而值得。

0: not get involved or become an accomplice in transnational crimes. Remember, human smuggling, drug trafficking, and illegal fishing are not only crimes, but they are also threats to our nation's security and sovereignty. If you have any information, report it immediately. Call 019-261-1833 or the emergency line 999. Together, let's protect the safety and sovereignty of our national waters. This message is brought to you by the Malaysian Maritime Enforcement Agency, MMEA, and the Australian Border Force, ABF.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好，现在是许素佳报新闻简讯。沙拉越政府批准300万ringgit特别拨款，用于梅里瑟纳丁地区排水系统的维修及提升工程。有关地区包括 Desa Senadin、都丹及伯麦扎亚。交通部长纳杜斯里李景胜表示，有关拨款旨在确保排水系统正常运作，同时降低水灾风险。这项工程包括全面展开蓄水池及主要排水系统的维修计划。他在视察 Desa Senadin Jalan Elmu 及 Lake Shore Villa 的蓄水池清理工程之后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政府也展开今年初水灾造成的道路修复工程，其中包括耗资超过140万ringgit 全面提升 Jalan Elmu 的工程。格玛伯尼奥电台成为推广沙巴及沙拉越民众艺术创作的平台。RTM 电台节目组主任塞夫扎曼尤索夫表示，目前有关电台正处于试播阶段，节目内容涵盖多种语言，并凸显婆罗洲多元社区的特色。他在接受 Sarawak FM 访问时表示，这项努力非常重要，以确保过去的艺术创作能够继续为下一代所认识及珍惜。因此，鼓励拥有旧有录音或创意作品的民众可将有关作品交给沙拉越 RTM。 有关作品将经过评估，并在提升品质之后通过 Gema Borneo 播出。此外，有关作品也有机会通过 RTM Click 推广至国际舞台。明都鲁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BPHB 集团首席执行官 Anwar Ismail 致力于继续发扬及延续前任领导人 Dato Ruslan Abdul Ghani 留下的领导精神。他说，这项托付是一项重大责任，BPHB 管理层将继续强化组织建设并提升服务水平。此外，公司也将与政府当局、商业伙伴及社区加强合作。他说，这些努力有助于推动 BPHB 持续发展，并在沙拉越的发展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他是周一在明都鲁地宫大酒店举行的 BPHB 答谢礼上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明都鲁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BPHB 展现稳健的财务表现。该公司向沙拉越财政秘书及 Equizer Assets 有限公司派发总额8亿200万ringgit 的股息。 BPHB 主席 Dato Ammar Mohamad Abu Bakar Marzuki 表示，这项成绩显示公司具备支持沙拉越经济增长的能力。他昨天在明都鲁举行的 BPHB 答谢礼上表示， Bport Brokers 目前继续维持每年400万吨的货物处理能力，占沙拉越出口总量大约 25%。 BPHB 也于7月推出区域清真枢纽。BPHB 目前的目标包括扩大货物处理能力，同时加强港口的可持续发展措施。 一名36岁男子因涉嫌涉及上周日在斯里阿曼发生的纵火破坏案被警方逮捕。Saratog 警区主任 Matthew Mangi 副警监表示，嫌犯根据警方接获的情报，于晚上7:15在一间住家内落网。尿液检验显示嫌犯没有吸毒，不过嫌犯拥有8颗犯罪前科。嫌犯相信涉及使用燃烧爆炸物纵火烧毁斯里阿曼一间杂货店的案件。目前嫌犯已被警方扣留，已展开进一步调查。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436条文调查。以上这一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Azrina Sabr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Madani 唱大马，
1: 唱名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唱名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西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2: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尤美，欢迎你收听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
3: 下午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

好，听过的歌曲是张小斐的《萱草花》，时间呢是下午4:11。超越关怀计划，也就是 Saraku Sayang， 简称 SKS， 2026年募中审站将会在2026年9月25日至27日，一连三天呢在募中体育中心举行。这项活动呢是汇集来自48个政府机构的158项的服务，为当地的民众提供一站式的政府服务、咨询、资讯和咨询，让民众呢不需要到分别的前往不同的政府部门，就可以直接的办理或者是了解相关的事务。其中呢备受关注的项目包括沙捞越基本需求援助金，也就是这个 SKAS， 现场呢也将会提供有关的详细资讯，包括申请资格、申请方式以及通过 SPAY Global 发放这个援助金的相关程序。另外有关这个沙捞越免费高等教育计划 FTES 也将会在活动现场提供咨询服务，特别呢是协助学生以及家长了解相关的资讯，包括参与计划的高等教育机构所涵盖的修读领域以及申请资格等。对于青年以及求职的人士 Job Sarawak 也将会提供就业的相关资讯，包括就业机会、职位配对以及职业发展服务，协助这个求职者呢可以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在健康服务方面，现场就会提供健康以及体能筛查、健康展览以及为乐龄人士提供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同时呢也设有流动的牙医、牙科服务，为民众进行口腔健康的检查。那除了政府的服务之外，超越关怀计划募中站也安排了多项适合一家大小参与的休闲以及娱乐活动，包括有这个传统的民间运动、儿童活动、文化之夜以及人民音乐会等等，让民众呢在获取政府服务的同时也可以参与丰富的社区活动。在现场还设有电子竞赛，并且呢准备了超过90份的奖品，其中呢还包括了一辆轿车作为大奖。沙捞越关怀计划募中站开幕礼将会在9月26日上午10:30举行，并由沙捞越州总理阿班卓哈瑞主持。那2026年沙捞越关怀计划募中站是12个省份巡回活动中的第7站。那在完成了这个募中站之后，巡回的活动将会继续前往募交，作为中区的最后一站，随后呢就会进入南区开展下一个阶段的活动。所以呢敬请大家可以就是耐心的期待跟等待，以及到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就是踊跃的前往参与这一些的活动。

过的歌曲，时间呢是下午4:23。在人生路上呢，一双脚是可以带我们走过很多的地方，也承载着我们生活的希望。但是对于一些因为疾病、意外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而失去肢体的朋友来说呢，重新的踏出每一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为了帮助有需要的民众呢，可以重新的站起来，重新的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那12月德教会2026年免费安装一只的慈善活动正式展开。这项活动呢，将为符合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一只测量以及一只的制作服务。这项活动呢，也是希望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可以重新站起来，恢复他们的行动能力，重新的走出人生的每一步。那在斯良曼以及穆中地区，第一场活动呢是义肢测量，日期是定在10月4日星期日早上9点至下午3点，地点呢就在斯良曼德教会紫川阁。接着下来呢，就是这个义肢脚模型的制作活动，日期呢是10月10日星期六早上9点至下午3点，地点同样是在斯良曼德教会紫川阁。也就是说，10月4日是进行义肢测量，10月10日是进行义肢脚模型制作。那整个活动都是以慈善和免费服务为主，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朋友呢，有需要的朋友。那就是希望呢，就是在斯良曼以及穆中地区的居民可以记得说，就是在这个10月4日星期天义肢测量，10月10日星期六义肢脚模型制作，地点都是在斯良曼德教会紫川阁，时间呢是早上9点至下午3点。这项服务是免费的，所以呢有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接着就是给大家带来一支就是简讯简单的活动，那就是沙捞越和婆同乡会斯良曼省分会将会在2026年10月4日星期天中午11:30甲金城酒楼举办丙午年中秋联欢午宴及颁发会员子女学业优良奖励金。

如今，网络世界已经充斥着许多诈骗活动，包括散播假消息、冒充身份以及推广不存在的服务。这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人人都可以利用虚构的身份迅速传播资讯。因此，当个精明的用户，网络用户的错误行为，同时在分享任何资讯前，记得先查证消息的真实性。为了避免受骗，请咨询真实可信的消息来源。如果不确定，不要散播。我们共同打击假新闻。

分享过的歌曲，这时候再给大家带来这一次的活动。这是英吉利里中华公学在今年呢将步入这个将迎来这个100周年的校庆。100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的也不短。这一路走来，有老师们的辛苦付出，有一代又一代的同学在这里成长。当然呢，也是少不了家长、校友以及社会大众一直以来的支持。所以呢，在今年学校就准备了不少的精彩的活动。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两项活动。第一项呢，就是小老板当家 5.0。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说，平时呢坐在课室里的同学突然摇身一变成为了小老板，卖东西、做手作、招呼客人、算账，这就是学校的小老板当家 5.0 小小企业家。活动呢就定于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早上8:30到11:00，地点就设在英吉利里中华公学停车场。在当天呢，会有各种各样的商品和创意的小作品，都是同学们自己的参与跟准备。而这次的活动呢，不只是为了卖东西，更重要的是要让同学呢把平时在课室里学到的知识真正的运用在实际的生活里。比如说怎么样的来跟别人沟通，怎么样的来介绍自己的商品，怎么样的做生意，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团队的合作。而且呢，活动所筹得的经费也会用在课室布置、教职员协会活动以及学生学习实践等各方面。所以呢，就是希望在当地的朋友记得10月9日一定要来支持小老板，买一些些的东西就是给孩子们最大的鼓励。那为了环保，校方呢也请大家记得准备环保袋。第二项活动呢，就是百年校庆慈善义炮。日期呢是定于2026年11月21日星期六，地点同样是在英吉利里中华公学，在当天早上6:00开始报到和注册，有3公里和7公里这两个距离可以选择。7公里组呢还分别设有男子组和女子组，同时这两组也都各设有冠亚季军第四名和第五名，同时呢设有现金奖。报名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个人的报名费是55令吉，五人团体报名则是250令吉。如果在当天没有办法亲自到现场，也可以参加虚拟跑步，也就是线上跑步，报名费同样是55令吉。报名截止日期是定在2026年10月10日。有任何疑问呢，可以联系莉莉恩，电话号码是0145959533 0145959533。100周年对一所学校来说是非常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这100年有很多的老师在这里教书，也有很多的孩子呢在这里长大，也留下了许许多多珍贵的回忆。今年校方就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回来，一起参与，一起庆祝。不管是逛一逛小小企业家日，还是穿上义跑衣和大家一起跑一场百年校庆的慈善义跑，你的参与呢都是对学校、对老师，也是对孩子们的一份支持。所以记得10月9日小老板当家 5.0 欢迎就是朋友们到时候可以去到现场去买、去逛以及去支持小小老板。还有呢，就是11月21日的百年校庆慈善义跑，跟大家一起跑出健康、跑出爱心，也跑出属于这个英吉利里中华公学的百年精彩。

赏过的歌声呢是刘宇宁的歌声，时间是下午4:49。沙捞越2026年国家体育日将于2026年10月16日至18日一连三天呢在幕中举行。到时候大会将会安排33项的体育以及配套的活动，预计呢吸引来自沙捞越各地约21000人的参与。沙捞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副部长拿督杰仁达扎布表示，幕中获选为今年沙捞越国家体育日的主办地点，而庆典的开幕礼呢将会落在2026年10月17日。他说，当局特别策划了一系列适合不同年龄层以及背景人士参与的活动，他希望鼓励希望呢这个民众可以积极的运动，保持健康，并且呢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也呼吁幕中的民众应该要踊跃的参与，和各族群以及不同年龄层的人士一起运动，在促进健康的同时呢也进一步的加强社区之间的联系与团结。拿督呢是在日前主持沙捞越2026年国家体育日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之后这样子的表示的。他说呢，沙捞越国家体育日特别安排在全国国家体育日，也就是2026年10月10日一个星期后才举行，这主要是为了配合沙捞越元首诞辰庆典的安排。那今年的这个33项的活动包括有这个体育、休闲、亲子、传统文化以及健康的活动，当中呢就包括了有周五的祈祷会、友谊足球赛、10公里虚拟跑、幕中省有氧健美操比赛、亲子趣味运动会、匹克球比赛、残障人士趣味运动会以及乐龄人士趣味运动会。另外呢，大会也安排了儿童以及乐龄人士的填色比赛、电子竞技比赛、飞镖比赛。在传统的游戏方面，则是包括了有这个三人的绑腿赛、丢石子比赛游戏以及圆藤球游戏。这游戏呢也是现今这个藤球的传统的根源的形式，也就是目前啊就是现在的这个藤球的前身。还有呢就是跳格子以及嘎啦班杖，中文呢称之为过关斩将或者是长杆的游戏，这也是我们马来西亚的一种传统的集体民间游戏，是一个考验速度、灵敏度以及团队战术的跑步和反手对抗游戏，让民众重温传统游戏的乐趣。大会呢也举行了这个绳结比赛、健走足球示范活动、免费健康检查以及健康展览，同时呢也设有政府机构的互动展览、马丹尼欢乐校手活动、体育产业展览以及青年企业家计划。体育项目方面呢就有这个经典以及 3D 的狩猎射箭邀请赛、拔河比赛、街头足球、幕中社区藤球锦标赛、公开组五人足球赛、中布兰杯2026翻译为这个相约聚一聚的这个活动、公开藤球锦标赛以及幕中省女子篮球赛。今年的国家体育日的主要活动将都是集中在幕中的仁达礼堂举行，其中的这个核心活动呢就是包括了沙拉月2026年国家体育日的开幕仪式、2公里的马丹尼欢乐跑以及2公里的马丹尼欢乐步行活动。举办国家体育日除了鼓励人民可以积极的参与体育运动，也是希望进一步的提高社会对运动以及健康的生活方式重要性的认识。与此同时呢，国家体育日也是为民众提供一个了解以及参与体育活动的平台，并且呢，肯定人民在基层体育发展方面所做出的贡献。通过这些的活动，也可以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和团结，进一步的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此外呢，国家体育日也将配合体育产业的发展，带动相关经济活动，并且推广马来西亚昌明理念，
新兴的体育项目以及民间的传统体育，让体育可以成为促进团结、提升社会福祉以及培养相互尊重精神的重要平台。那12月2026年国家体育日将于2026年10月16日至18日在睦中举行，就欢迎各年龄层不同背景的民众踊跃的参与，一起运动，一起健身，共同推广健康和积极的生活方式。那现在时间呢是4:55，再过四分多钟呢，我们也是要结束今天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在这呢，就谢谢朋友们在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和收听，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再会。

0: 首相的Sri Anwar Ibrahim 今天向尼泊尔首相巴伦德拉沙阿转达上个月该国发生严重山洪后55名仍然下落不明的马来西亚公民家属的忧虑和期盼。他在脸书发文说，尼泊尔首相已经承诺，尽管灾难规模巨大，灾区搜救情况日益严峻，尼泊尔仍然将竭尽所能持续搜寻工作。首相也提出有必要建立一项正式机制，以应对无法寻获失踪者及搜寻行动无法提供确定结果的情况。经济部长 Abdul Nasrullah Muhammad Nasir 表示，政府将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对渐进式薪资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检视这项政策在提高员工薪资方面的成效。他说，目前该政策仍然处于实施阶段，并预计在2027年底结束，因此这项评估对于决定政策未来的发展方向至关重要。Abdul Nasrullah 也说，非熟练技工和半熟练技工之间的薪金差距逐渐缩小，从2016年的550 ringgit 拉近至2024年的396 ringgit， 这显示半熟练员工的薪金增长速度没有达到应有水平。有鉴于此，他说，提高薪金的举措必须超越最低薪金的问题，着重于职业发展及进一步提升员工在下一阶段的收入。马来西亚必须加强政府、大学、业界及私人投资者之间的合作，以缩小科研商业化过程中的缺失中间环节，让具有潜力的本土科技进一步发展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副首相 Datuk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尽管马来西亚已经在全球供应链中建立稳固基础，但国内开发的大多数科技在从研究成果验证阶段迈向商业化的过程中，仍面对寻找产业合作伙伴或资金的挑战，而这也正是政府、大学、业界及投资者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地方。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uk Sri Nancy Shukri 指出，针对神经多样性人士的规划不应该只局限在儿童阶段，而是必须涵盖他们一生的需要，尤其是在他们的父母及照顾者逐渐年长之后。随着神经多样性人士的预期寿命延长，加上马来西亚逐渐迈向老龄社会，这项规划变得更加重要。预计在2036年，马来西亚60岁及以上的人口将占全国总人口的15%。马六甲州议会将在明天正式解散，以铺路举行第16届马六甲州选举。甲州首席部长 Datuk Sri Abdul Rauf Yusof 今天在州政府大厦召开记者会宣布这件事。 Abdul Rauf 向马六甲全民做出明确的保证，解散州议会不意味着政府的事务会终止。他说，州政府公共服务的传递、民生福利、安全及日常事务将继续如常进行。接下来，马六甲州政府将以看守政府的形式履职，直至透过州选举组织新的州政府为止。沙巴首席部长 Datuk Sri Haji Jino 表示，沙巴政府在落实政府科技 GOVTech 议程时，必须优先考虑人民的服务体验，并推动更主动的公共服务，以确保政府事务办理更加简便、快捷和友善。他表示，数码转型对于提升沙巴经商便利度同样至关重要，进而有助于吸引更多投资，并推动州内经济发展。
1: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进入第三个比赛日，20岁的我国空手道女将Adela Faye Robert 首次征战亚运会便摘下金牌，为马来西亚代表团夺得本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一面金牌。 20岁的沙巴选手 Adiola 今天在女子55公斤以下级别自由搏击决赛以6-4的成绩击退伊朗选手法特梅扎拉，赢得个人第一面亚运会金牌。另外，我国代表陈昌敏在女子男拳男刀全能赛中夺得铜牌。而在奖牌榜方面，目前我国以1金3铜的成绩排在第16位。土耳其西部一所高中今天早上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经知道有8人受伤，包括学生。涉嫌开枪的男子已经被警方逮捕。媒体报道，枪手是在高中大门外开枪，这是土耳其近期发生的最新一起校园枪击事件。4月，卡赫拉曼马拉什省一名14岁少年在学校开枪，造成9名学生和1名教师死亡，枪手也身亡。土耳其东南部桑尼乌法省之前也发生枪击事件，一名离校学生在他曾就读的高中开枪，打伤16人。接连发生的枪击事件引发民众强烈不满。共同社报道，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目前共有4人死亡，另外6人失踪。日本放送协会报道，东京电力公司发表声明说，这场风灾已经导致近50000户家庭断电。媒体一天前报道，受杜鹃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自19号以来，日本各地区的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往常整个月的总和。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在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签字仪式预计在美国东部时间22号上午10:30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府没有透露协议的具体条款。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经在当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欧盟各国大使将在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21号表示，尽管该党在20号举行的东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没有跨过5%的州议会门槛，但基民盟将继续维持与社会党组成的执政联盟。默茨说，梅前州选举结果对基民盟而言是戏剧性且史无前例的，这是一次沉重打击，其影响将持续很长时间。阿根廷总统米莱21号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米莱说，阿根廷政府没有考虑发动战争，将坚持寻求外交途径收复马福克兰群岛主权。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最快今年底全面评估渐进式薪资政策的执行情况。马六甲州议会明天正式解散。土耳其一所高中发生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也知道最近的沙拉月大家应该都非常有感觉，这烟霾的情况好像都没有改善，而且今天的空气情况在古晋这里应该还是属于不健康的水平。那沙拉月还有不少地区同样处于不健康的范围，所以最近是不是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好好的出去跑个步。那接下来继续带你来听歌，带你来休息会儿，然后稍时间在韩流风音乐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再来聊。

0: 20分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1: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下一站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呢会在木中举行，地点呢就会在木中的体育馆，从9月25号进行到9月27号。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0: 是的，在节目一开始就有和听众朋友来分享说，这种阴霾天气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好好的出去跑个步。我自己觉得阴霾最直接影响我们的事情之一就是户外运动，尤其是平常有跑步习惯的人，以前可能傍晚五六点换鞋子拿手机戴耳机就出去跑了，跑个五公里八公里甚至十公里，然后回来洗澡吃饭，一天就这样结束了。可是现在呢，你打开门看一看外面，算了，鞋子继续放在那边，跑步机可能反而成为大家最亲密的朋友。而且最麻烦的就是最近除了烟霾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很热，真的很闷热，你不开冷气觉得整个人黏黏的啊，出去走了几步又觉得汗又来了。所以最近很多原本喜欢户外运动的人也开始把运动地点转移到室内，那就是健身房。那商场里面走路，家里的瑜伽垫、跑步机、室内单车，各种方式都有啊。其实卫生部也有相关建议，在烟霾期间如果户外空气质量不理想的话，可以考虑把运动转移到室内，但同时也要注意室内的空气质量。所以我今天就是会突然很好奇，你有没有因为烟霾而改变自己的运动方式？以前跑步的人现在是不是变成踩跑步机了呢？还有以前骑脚踏车的人现在是不是改成室内单车？或者以前完全不运动的人是不是终于可以找到一个借口，哎，最近阴霾呀，我不能运动。
1: 我在这城市的黄昏街灯点亮每一个可能小吃

听完这首歌曲是易洁琪的 Sawadi。 那刚刚说到这里呢，我想问大家一个挺实际的问题，你去健身房运动真的有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吗？因为很多人都有一个想法，我今天去健身房一个小时做了有氧，流了很多汗，走出健身房的时候，哇，就会说今天可能会瘦了吧，有没有？有没有？肯定有这想法，对不对？其实运动是一回事，我们想要的效果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是为了减脂肪，你可能在意体重；如果你是为了增加肌肉，你可能在意力量、肌肉量。如果你只希望身体健康，那么你在意的可能是体力、心肺功能、睡眠质量。那么如果你只是想让自己不要一直坐在办公室里，那你今天愿意动起来其实已经有意义了。所以有时候不要把运动想得太复杂，你今天跑3公里可能不会马上看到体重下降，但至少你动了呀。那么你今天做半个小时的力量训练，可能不会马上出现6块腹肌，但是身体已经开始接受刺激。你今天没有办法出去跑步，那你就在室内走路、踩单车，做一些简单的运动。重点是不要因为环境改变了就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当然如果空气质量真的不好，也不要为了完成运动计划硬撑。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运动，但也要聪明的运动。

我总觉得我们大家成年以后，时间之所以感觉越来越快，可能是因为我们每天的生活太相似了吧。星期一上班，星期二上班，星期三上班，星期四一样上班，好不容易熬到星期五，就下班了。然后周末一下子又过去，接着又来到星期一，因为每天发生的事情都差不多，所以回头看的时候会觉得，咦，这一个月怎么好像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给自己的生活留一些小记号，不一定要是什么很大的旅行，可能只是某一天突然去吃了一家新的餐厅，或者某一个下午跟朋友喝了一杯咖啡，又或者某一天终于把房间整理干净，还是某个晚上你跑了5公里，又或者某一天突然很认真地陪父母吃了一顿饭，甚至可能只是今天下班以后没有一直滑手机，而是坐下来听完一张完整的专辑。那这些东西以后你回头看，你才会发现的，诶，原来我这一年不是一直重复，原来我也有好好的生活。

0: 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你想过吗？等以后老了，日子要怎么过？
3: 我没想那么远，距离退休还有很久吧，少说还得再工作10多20年，现在想这些也太早了。
2: 现在日子确实很充实，有时甚至充实过了头，只能根据计划每天完成该完成的任务。可这两天我突然担心，退休后会不会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
3: 你不就打理你的花花草草？
2: 你呢？
3: 含苔弄孙。哎，等等，这个字你之前纠正过我，不读苔是移，得读含饴弄孙才对。那时我们谈的成语是甘之如饴，饴指的是饴糖，以含有淀粉的物质为原料，经糖化加工制成的糖，含有麦芽糖、葡萄糖等，味甜爽口，用于制作糖果等。
2: 是的，正因为饴指的是饴糖，所以成语甘之如饴指感到像吃糖一样甘甜，表示乐于承受艰苦。
3: 而成语含饴弄孙指含着饴糖逗弄小孙子玩，形容老年人安享天伦之乐。我想我老了之后大概会这么过吧，含饴弄孙，跟我老伴儿安享天伦之乐。
2: 自己的孩子还那么小就想着一定有孙子？
3: 那是肯定的，我的孩子已经说了，他们一定结婚要有自己的小孩。
2: 哎呀，苦命啊你。
3: 哎，怎么这么说，含饴弄孙怎么苦了？
2: 不就是孩子生了小孩让你带让你照顾吗？都一把老骨头了，还要做保姆把屎把尿的。
3: 这你就不懂了，如果让我老来还得这样照顾孙子孙女，我是乐意的。照顾得多也就跟我比较亲，这把屎把尿是会把出感情来的。你以为小孩不知道谁疼他吗？
2: 想着都觉得累。
3: 我在脸书上看到一些已经退休了的老前辈秀出他们含饴弄孙的照片，看着我都觉得幸福。他们不用像保姆那样照顾小孩，只是跟孙子逗弄着玩，时间也容易过，而且有个小可爱屁颠屁颠的跟着，不时还撒撒娇，心里不知道多甜。
2: 那倒也是，自己的孩子大了要拼事业，没什么时间陪伴两老，反倒是孙子孙女能给老人带来乐趣。
3: 含饴弄孙，含着饴糖逗弄小孙子玩，这肯定是甜的。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4: 每一天无数道路使用者在共同使用公路，
5: 每一天无数的车祸在发生，
4: 记得在公路上避免插队、
5: 危险超车、紧随车尾、突然转换车道以及闯红灯，
4: 公路上小心驾驶，
5: 你能改变结局。你好，我是阿缇娜马嘉轩。
4: 你好，我是

掩埋笼罩上空，不但让天空变得灰蒙蒙，更严重影响民众的健康。啊啾！您的呼吸道是否因为烟霾来袭而发出了抗议呢？烟霾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影响，除了气管敏感的病患需要特别注意，普通人吸入过多不健康的空气也会引起眼睛、皮肤、鼻子等敏感，也会造成喉咙发炎等问题。其实烟霾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每天多做几个步骤，就能简单防止烟霾对我们的健康所带来的影响。烟霾紧急小贴士：第一，少出门，多喝水；第二，外出别忘了戴上口罩；第三，多吃水果，多喝凉茶；第四，饮食应该清淡，避免煎炸食物；第五，支气管鼻过敏者、小孩或老人应该少出门；第六，别将家中窗户紧闭；第七，正确使用口罩。 Red FM 欢迎您。

不知不觉又来到交班的时间点，那这时候时间是来到下午5:52，听到这首歌曲是胡彦斌的《此刻唱给你》，我是阿佳素佳，然后会在星期四的早班继续和你在空中见面，记得留守在这里 Red FM， 拜。

0: 傍晚六点，你好，现在是金华报告新闻新闻提要。上拉月数码转型提升服务人民的效率，拨款2亿1600万令吉在明都鲁至八贡公路六个地点建设超车道。2026小童星大赛提供平台培育优质人才。新闻内容，沙拉越正通过数码转型全面打造数码化生态系统，以改善行政运作并提升服务效率。沙拉越政府副秘书长纳都许赞奇表示，这一项努力旨在确保人民能够享有更加便利、安全以及高效的服务。数码基础设施的发展是其中一项主要基础，包括在内陆地区建设相关设施，以确保当地居民同样能够接入数码世界。他在接受 RTN 独家访问时表示，目前相关设施也包括4G 以及 5G 电讯塔、光纤网络、海底电缆以及卫星连接。随着这些努力取得成果，目前各人口聚集地区的互联网覆盖率已经超过 90%。 与此同时，沙拉越在加强数码转型过程中仍面对一些挑战。沙拉越政府副秘书长纳都许赞奇表示，其中一项挑战是确保科技系统以及社会能够同步发展。沙拉越地域广阔，地形复杂，加上人口分布较为分散，因此在提供稳定以及优质的互联网连接方面面对一定困难，这需要持续进行规划、投资以及协调。另一项挑战是社会的数码素养以及民众和政府机构接受转变的准备程度。此外，沙拉越原本面对整合各部门以及机构现有系统和应用程序的挑战。沙拉越必须确保这些系统能够相互连接，并有效共享资讯。联邦政府目前计划在明都鲁至八贡联邦公路 FT803 沿线六个战略地点建设超车道。这项工程预计耗资2亿1600万令吉。工程部长 The Industry Alexander Nandalingi 表示，这是在有关道路未来提升为双车道之前所采取的初步措施。他说，这一项建议主要是考虑到有关道路上重型车辆数量较多，同时也考量这条道路对当地经济活动的重要性。他在巡视联邦公路 FT803 时表示，超车道建成后可让重型车辆驶入侧边车道，从而方便轻型车辆进行超车。目前建议的六个地点分别于 KM16、 KM39、 KM49、 KM75、 KM106 以及 KM109， 总长度达12公里。明都鲁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BPHB 展现稳健的财务表现。该公司向沙拉越财政秘书以及 Equasa SS 有限公司派发总额8亿200万令吉的股息。 BPHB 主席 Dadama Mohamad Abubakar Marzuki 表示，这项成绩显示公司具备支持沙拉越经济增长的能力。他昨日在明都鲁举行的 BPHB 答谢礼上表示， BPOP Bagus 目前继续维持每年400万吨的货物处理能力，占沙拉越出口总量约 25%。 BPHB 也于7月推出区域清真枢纽。 BPHB 目前的目标包括扩大货物处理能力，同时加强港口的可持续发展措施。您在收听的是 Raven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舍不要共有35名受惠者获得总额75万9000令吉的乡区小型发展计划以及 Unifor 拨款，其中33名受惠者获得总额25万9000令吉的 MRP 拨款。 另外两名受惠者则获得总额50万令吉的 Uniform 拨款。沙拉越公用事业以及电讯部长 Nadasri Julahi Nalawi 表示，每项拨款都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进行管理并善加利用。他今日在色布要县署主持有关拨款移交仪式上表示，这些拨款旨在改善色布要地区的设施、福利以及社区活动，为当地居民带来益处。沙拉越元首敦贝斯里德德万朱奈利端古扎法今日在沙拉越元首府接见第24任武装部队总司令 General Dunstri Dadostri Malik Raja Sulaiman 的礼貌拜访。这是 General Dunstri Dadostri Malik Raja Sulaiman 获委任为第24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后首次进行正式的礼貌性拜访。会面期间，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沙拉越与加里曼丹边境的安全管控，包括应对有超过80条被用于跨境活动的非法通道。此外，双方也认为有必要考虑设立海军基地，以加强沙拉越水域的安全。会面也讨论了应对跨境烟霾问题的区域合作。双方随后互相交换纪念品作为留念。格马博纽电台成为推广沙巴以及沙拉越民众艺术创作的平台。RTN电台节目组主任塞夫加曼尤苏夫表示，目前有关电台正处于试播阶段，节目内容涵盖多种语言，并凸显婆罗洲多元社区的特色。他在接受 Sarawak FM 访问时表示，这项努力非常重要，以确保过去的艺术创作能够继续为下一代所认识以及珍惜，因此鼓励拥有旧有录音或创意作品的民众可将有关作品交给沙拉越 RTM， 有关作品将经过评估并在提升品质后通过歌猫 Borneo 播出。此外，有关作品也有机会通过 RTM Clip 推广至国际舞台。RTM 主办的2026小童星大赛为参赛者提供平台，让他们在歌唱训练以及演唱表现方面获得更多锻炼以及经验。RTM 电台节目部主任塞夫加曼约瑟夫表示，参赛者通过所提供的培训能够进一步提升歌唱素质、舞台表现以及情感表达能力。参赛者也将学习了解不同观众群体表达方式以及未来与社会大众交流时所需掌握的技巧。他说 RTM 除了重视歌手的知名度，也非常注重人才的多元性，这种方式有助于进一步发掘以及培养歌唱人才的潜力，并将他们推向国际舞台。他是在接受 Sarawak FM 访问后对记者如此表示。2026小童星大赛参赛者 Muhammad Rejari Indra Rejuan 坦言，对于本周五决赛演唱 Mada Bahila， 自己难免感到有些紧张。他说这首歌曲的音调较高，不过他会带着十足的信心演唱。他说站上舞台后将全心专注于歌唱表现。他是在接受Sarawak FM 访问后对记者如此表示。此外，他也以 Dato'Sri Siti Nurhaliza 作为自己在歌唱领域中的其中一位偶像和榜样。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数码转型，提升服务人民的效率。拨款2亿1600万令吉，在明都鲁至巴贡公路六个地点建设超车道。2026小童星大赛提供平台，培育优质人才。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Adelina Sabri 编辑。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95年的今天，沙拉越首席部长拿督泰伊马木宣布成立沙拉越心脏基金会。该基金会的成立最初是由沙拉越部长及部长夫人协会所提议，目的在于提高公众对心脏病的意识，并鼓励健康的生活方式。该基金会同时也扮演着提供心脏病相关教育、传播致病原因以及开展有关预防和治疗研究的角色。根据当时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沙拉越记录的死亡病例中有16%是由心脏病引起的。借此机会，达都泰伊马木也劝告公众，特别是学生群体，应当远离吸烟的习惯。他分享了自己在收到一名小学生送来画作并附上请注意身体健康的叮嘱后便戒烟的亲身经历。沙拉越心脏基金会的成立是提高社会对心脏病意识并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的其中一项努力。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下一站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呢会在慕中举行，地点呢就会在慕中的体育馆，从9月25号进行到9月27号。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1: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2: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5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3: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2: 嗯，阿姨，你这是？
1: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3: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1: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0: 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我就得多喝水。
0: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2: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0: 走好好啦，有没有搞错？
1: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就像行走在一个个路口，有时会遇到红灯，有时是黄灯，有时是绿灯。红灯提醒我们在急速奔跑中停下脚步，思考前行的方向；黄灯提醒我们适当减速，冷静观察；而绿灯则鼓励我们勇往直前，无畏前行。我是金华，愿你在人生的每一个路口都能看清信号灯的指引，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祝福你一路顺利，收获美好。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1: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truktu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truktu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truktu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2: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3: 每个生命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如果你仔细的去听，你会发现许多不一样的人生，甚至有的人生经历是你所羡慕或是感动的，而这些故事都是在你的周遭。欢迎收听《爱上说故事》，一起开启故事的钥匙。

0: 星期二傍晚6点到7点，金娃爱上说故事，让你爱上听故事。你好，我是林子良。
1: 刚刚为你播出的歌曲呢，是王菲所唱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有人说，快乐呢比任何学问都难。人贫困的时候不快乐，富裕的时候也不快乐，有工作的时候不快乐，失业的时候当然不快乐，健康的时候不快乐，生病的时候更不快乐。自小呢，我们学习着许多的课程，学着数学，1+1=2，9减5=4。但我们没有学过说人生应该什么时候该加，什么时候该减才会快乐。我们的家庭教育和社会大学呢，拼命的教人如何的盘算，如何的夺取，如何的自我保护，所有该教人快乐的方法都不教，反而教的是怎么样愤怒、忧郁、沮丧的本事。好，这时候给您说一个小故事，希望在听了故事之后呢，你能够寻找到你的快乐。2010年，荷兰好声音冠军得主 Martin Hawkins， 他在得奖之后呢，走到了街头演唱 You Raise Me Up， 就是你鼓舞了我。这影片呢，在 YouTube 已经有数亿人观看，哇，真的是很感动的。他原本呢是一名面包师傅，拥有荷兰一家面包店的部分股权。金融危机之后呢，面包店是撑不下去了，卖给了连锁商家，他失业了。整整2年游荡街头寻找工作，包括了远赴巴黎。他的女儿呢知道说父亲除了做面包还唱了一口好嗓音，2010年为他偷偷报名荷兰好声音。一位55岁的老头站上了舞台高唱，公主彻夜未眠，赢得了冠军宝座。接下来的电视台以及舞台邀约呢是不断的，但是马丁没有选择立刻出名赚钱的本能欲望，他选择了街头演唱，唱起了秘密花园的歌曲 You Raise Me Up。 歌词呢，如果说来翻译的话呢，其中有一段是相当的鼓励的。每当我心情低落，我的灵魂如此的疲惫，当麻烦接踵而至，我的内心沉重不安，然而我在寂静默默等待，直到你出现，坐于我身旁，你鼓舞了我，所以我能站在群山之巅，你鼓舞了我，使我能游走惊涛骇浪，因为你的鼓舞，我超越了自己。马丁选择的街头呢，正是他失业潦倒、痛苦匮乏的时候最熟悉的角落。马丁知道说街头总有许多飘零的心，他选择了一个让别人快乐然后自己感觉有意义的方式回答他刚刚获得的好声音冠军宝座。排除了计算欲望，不急于成名后，他反而呢成了全球最令人敬佩的歌者。好，这时候就邀请你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了，You Raise Me Up， 你鼓舞了我。听听这首歌，就是把它这个音量呢开到你最舒服的音量，或者说戴上耳机好好的来去听这一首歌曲，或许呢你就可以发现说什么是快乐。其实快乐定义可能是很简单的，今天的你比昨天的你慈悲感恩。我们最终都要远行，好好的学习人生的减法，早一点懂得快乐这一门课，永远都要相信说明天的朝阳会有新的音符和未来，干一杯吧。我们好好的静心的要来听这首歌曲。

刚为你播出的这首歌曲 You Raise Me Up， 你鼓舞了我。时间来到了傍晚6:38，我是金华，将会陪伴您到今晚9点。金华一向来呢很少会播出这英语歌曲的，可是呢深深的被这首歌曲感动，所以今天晚上呢就很想说一定要在这里啊播出来给大家听一听。我不知道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让你想到哪位亲人或者朋友或者老师吗？相信在你的生命中一定也有一个曾经陪伴你鼓励你的人，这个人、不一定一直在你的身边、或许就是在某个时刻鼓舞了你。金华越来越觉得说一段关系最珍贵的地方 不是一定是说要走到最后，而是我们曾经一起走过。你想想看，我们人生里面、有多少人都是这样的，小时候一起玩的同学，一起长大的邻居，以前天天见面的同事，曾经无话不谈的朋友，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呢？大家长大了，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生活，联络少了，见面少了，可是偶尔听见一首歌或者走到一个熟悉的地方，哎，突然就想起那个人。那一刻你才发现，原来有些人虽然已经很久没有见面，却一直没有真正的离开我们的记忆。所以我现在觉得说再见并不一定是要把这个一个人从生命里删除，他只是把这个人从现在放进了曾经，而那些曾经其实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接下来的这首歌，我相信啊，也很多的朋友也都听过张震岳所唱的这首歌《再见》。这一首歌的《再见》就比较有另外一种的味道了，有一点舍不得，也有一点无奈，因为人生里面呢，最困难的往往不是两个人吵架闹翻，而是明明大家都没有做错什么，可是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不同的方向。来听这首张震岳的歌曲《再见》。

张震岳所唱的歌曲《再见》，每一次听好像都有一点不同的感觉。年轻的时候听啊，会觉得它是一首关于爱情、关于离开的歌。年纪渐长以后再听呢，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可以属于很多种关系。朋友可以说再见，同事可以说再见，一个地方可以说再见，甚至某一个的人生阶段也可以说再见。我们小时候很天真，总觉得说真正重要的人就应该一直陪着自己，后来才明白不是这样的。有人陪你走过学生时代，有人陪你走过刚刚开始工作的那几年，有人陪你经历一段感情，有人陪你度过人生很困难的一段日子。可是走着走着，大家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有人去了远方，有人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有人换了工作，有人开始过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我们没有办法要求一个人永远都停留在原来的地方，就像坐火车一样，有人这一站上车有陪你走了十站，有人只陪你走了两站，你当然希望他可以一直坐在身边，可是呢，到了他的那一站他还是要下车。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他还坐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好好珍惜。有一句话呢，我觉得很简单却很有道理，该说谢谢的时候就说谢谢，该表达爱的时候就不要一直等，因为人生有些事情真的不能等。我们不等说以后再说吧，下次再见吧，等有时间再约吧，我们常把这些话挂在嘴边，可是啊，后来会发现说有些下次不一定有下次。所以如果今晚听着节目，你突然想起了一个很久没有联络的人，也许你不用想太多，就传一个讯息给他，就发送说最近好吗，就这么简单，不用长篇大论。因为有时候一句问候就足够让一个人知道原来你还记得我。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海来阿木的别知己，我很喜欢知己这两个字，因为人生能够遇到一个真正懂你的人真的不容易。

这一首歌里有一种很深的舍不得，其实每个人生命里啊，应该都有那么一两个知己吧，他不一定是你最常见面的朋友，甚至有时候呢，一年可能联络不了多少次，可是你知道只要你有需要他还在那里，或者有一些人呢，曾经是你的知己，只是后来因为时间距离还有人生的变化慢慢走远了。但是我觉得这也并不代表说那一段关系不重要，反而因为曾经真实的存在过，才会让我们一直记得。有时候我也会想，我们这一生到底会遇到多少人？很多人来了又走，真正能够陪我们走很长一段路的人呢，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所以呀，如果你身边现在还有一个你很珍惜的人，记得要告诉他谢谢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有时候一句谢谢真的可以让一个人开心很久。而我也想说，借着今天晚上的这个机会，跟一直以来陪伴爱上说故事的你说一声谢谢。这么多年我坐在这里说故事，而你们可能在另一端听，我们没有天天见面，甚至很多人啊从来都没有见过，可是你们会写故事给我，会留言，会告诉我。今天听到的这一首歌突然就想起某一个人，那也曾经有人告诉我说，你的节目陪我度过了一段很难的日子，还有人说啊，只要听见你的声音就觉得有人陪着，甚至曾经有一个啊，家里因为他自己本身没有手机，走了好远的路出去使用公共电话，拨了电话来告诉我说啊，金华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收听无法收听你的节目，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到底收听不到你的节目，就很牵挂着我这样的样子。哇，我真的是太感动了。其实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些话我都听进去了，也都记在心里。

刚听过了这首歌曲 SHE 所唱的老唱盘，今天所选的歌曲就比较特别了一点，有王菲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还有一首英语歌曲有 Raise Me Up， 以及张震岳的再见，海兰阿木的别知己，以及刚播出的老唱盘。这几首歌曲呢，听起来好像一直在说离开，可是呢我看到了节目的这个尾声啊，现在已经来到了傍晚6:57，我反而没有那么难过了，因为我突然觉得说人生真正珍贵的也许从来都不是永远，而是曾经，曾经遇见过，曾经爱过，曾经一起笑过，曾经在彼此需要的时候陪伴过，这些曾经啊已经足够成为我们生命里很美的一部分。所以呢，如果有一天我们走到了某一个人生阶段的转弯处，需要跟熟悉的人、熟悉的地方，甚至熟悉的生活方式呢，说一声再见，不要害怕，因为再见不是把过去给否定掉，它只是告诉我们这一段路我们已经走完了，接下来我要继续走下去。而在今晚节目结束之前呢，我还是想再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这么多年来你愿意听我说故事，谢谢你把你的故事交给我，让我有机会替你说出来，谢谢你喜欢我的声音，也谢谢你曾经因为我的一句话、一首歌，在某个傍晚觉得心里多了一点温暖。其实主持人和听众之间呢，是一种很奇妙的缘分，我们可能呢从来都没有真正坐下来喝过一杯咖啡，却可以在收音机里陪伴彼此很多年。真的，很多人曾经常常对我说，在节目里面从小就听我的节目，一直到他老，一直到他长大。哎，这份缘分我真的很珍惜。人生有聚有散，有开始也有不同的阶段，但是呢，我相信真正温暖的东西不会因为时间改变就消失，它会留在记忆里，就像一首老歌，很多年以后呢再想起，我们还是会微笑。所以今天我不想把再见说得太沉重，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不同的路口，那么就让我们笑着说谢谢你，谢谢你曾经陪我走过了这一段，然后呢各自带着这一段美好的回忆继续的往前走。这里是爱上说故事，我是金华，谢谢你今晚的陪伴，愿我们都能够珍惜每一次相遇，也能够温柔地面对每一次告别，下一次故事再慢慢说。

白天强颜欢笑，晚上独自熬夜，很多中年人都有一套没人知道的苦。今晚我不问你过得好不好，只想让你知道有人愿意听你沉默。今晚的歌和故事都是为你而准备的，欢迎收听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今晚的歌和故事都是为你而准备的，是，我是金华，欢迎收听歌里寻他千百回。时间来到晚上7:03，其实有时候我会想，一个节目能够一直做下去真的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每一次打开收音机呢，每一次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还有熟悉的声音陪着大家，背后都有一份很珍贵的缘分。谢谢你们这么多年来的陪伴，也谢谢你们愿意把生活里的故事、心情和一些小小的感动告诉我。能够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你们生活中的一个声音，我真的很珍惜。我一直很喜欢这句话，不离不弃。尤其是那些告诉我从年轻就收听这个节目到老的听众，所以今天也想很简单的跟你们说一句，谢谢你一直都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好像已经认识了很久，很多的朋友哦，其实很多在歌里寻他千百回下留言的朋友都不曾见过面的，但是呢感觉就是认识了很久，也许呢就是因为你们常在个歌里写这个故事，所以我对你们多少就会有一些的了解了。也许啊，你每天听节目的时候只是觉得又听到了这个熟悉的声音，可是对我来说，每一个愿意留下来听节目的人呢，都是一份很珍贵的支持。这些年来我们一起听过很多歌，也听过了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有难过的，也有一些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却会在心里停留很久的时刻。谢谢你们一直愿意把时间留给我，人生能够有这样一段同行的缘分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不过我想说的是，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很快，回头看看我们一起听过的歌，说过的话，还有那些曾经在节目里分享过的小故事，好像一眨眼呢，就累积成了好多好多回忆。而我最感谢的就是这么多年来你们一直没有把我这个声音忘记，谢谢你们在忙碌的时候听一听，在一个人的时候听一听，在心情好的时候也听一听，甚至在心情不太好的时候也愿意让我陪你说说话，能够陪着大家走过人生的一些片段是我的幸运。至于未来还有多少故事，我们慢慢说慢慢听。下星期呢，下星期二，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就每次在星期二早上该发帖的时候呢，就一大早就会在等待着说金华发帖。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提醒一下，下星期二将会有另有同事来主持节目，至于在什么时间发帖，那我不敢跟大家保证。节目将会有做出怎么样的一个更改，那我也无法给大家做出保证。我只能在这里感谢大家在这过去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支持。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上星期还有好几十则，十几则了，应该在20则左右的这个留言还未播出，我会尽我的能力，尽心的为大家把这个故事，今天晚上的故事全数播出。好，我先想要说喘一口气，所以就为大家准备了这一首歌曲，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然后我们才来开始今天晚上未完的故事。请听这首刘秋怡的《美好的祝福》。

好，听过了刘秋怡的美好的祝福，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今天晚上的这个留言了哈。古晋的田友仁选择的歌曲呢就是这首送情郎，为你安排的是林黛妍俊所唱的版本。你说每年的中秋节想起了小时候的日子啊，那时候的中秋节没有现在这么精美的月饼，也没有手机可以让我们随时的联络远方的亲人，可是在记忆里却是一个特别温暖特别期待的节日。小时候一到了中秋节前夕，大人们就开始忙着准备月饼、水果还有糕点，我们这些小孩啊，最开心就是提着灯笼在屋外跑来跑去，到了晚上一家人把桌子搬到屋外，摆上月饼、柚子、水果，一边聊天一边等着月亮慢慢升起来。那时候的月亮好像特别大也特别圆，我们一起吃月饼一边抬头赏月，大人们会告诉我们月亮里住着嫦娥还有玉兔。小时候的我们啊，听得津津有味，总觉得月亮里真的藏着一个神奇的世界。长大以后才慢慢明白说，中秋节最珍贵的其实并不是月饼也不是灯笼，而是一家人能够坐在一起的那一份团圆。只是人生走着走着，那些人渐渐离开了我们，有些熟悉的声音也只能留在回忆里。如今再过中秋节，月亮依然是那个月亮，只是赏月的人却少了一些。有时候一个人静静地望着月亮，心里也会想起曾经陪伴我们过中秋的亲人，那些一起吃月饼一起聊天一起赏月的画面，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却始终藏在心里，久久不会褪色。也许这就是中秋节特别的意义吧。月亮可以年年圆，人却不一定能够年年相聚，所以趁我们身边还有亲人还有朋友还有可以一起吃饭聊天的人，好好珍惜每一次相聚。

接下来是菊娜为你安排的是莫汉的歌曲《十五的月亮》。你说在人生成长的旅程，往往就会出现许多需要我们去面对与选择的事物，而通常啊，我们越是想要得到的东西啊，它就会涌现不少的障碍。似乎老天爷就想要借着这样的一件事啊，不停的在考验着大家的智慧与判断能力。每个人由小到大，往往就会越懂得放慢脚步，精简的生活，接纳无常的事实。这不仅是年龄的增长，更是内心从焦虑追求转向平静丰盈的过程，还可学会与自己和解。每一趟不管人生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我都相信这是老天爷给我最好的安排，放宽心，继续的走着下去。无论顺境逆境，都认为它是生命里最美好的篇章。遇到大小的事啊，理智与冷静的去应对，因为这都是必然非的经历，一关又一关的考验。坚信这一句话，每个人所失去的一切，终究会以别的方式回归。失去仅仅只是暂时的不幸而已，往长远的角度想想，失落未必是不幸，也许还是一种更好的开始。必须知道不破不立，没有失去过，又怎么可能会有更多的人生收获呢？

好，接下来是 Queenie 选择的歌曲，就是锦绣二重唱的这一首《天凉好个秋》。他说难得连续几天的公共假期，趁着刚刚去过的国庆日期间，堂姐和我一起共车回去彭州老家，觉得自己也有大半年没有回去了。这一趟返家，感觉到家里的两位老人的体能结构显示出一些些的衰老，然而呢，他俩还保持着那点心与深爱的作风，仍旧还是会替每一位在外谋生的晚辈啊操心那个顾虑那个。自己有时候觉得这样的顾虑会有一些的唠叨与感到压力，但换个角度想，这也就是他们跨越距离算是给予晚辈们的一种牵挂。仔细想了想，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身处在外地，趁父母还健在的时候，是应该多抽出时间回家陪伴他们，不仅能给他们带来极大的精神慰藉，也能够让自己在未来少一些遗憾。这辈子能够成为相契合的家人，真的是有着极深的缘分。下辈子无论是否还能够相见，这一生啊，共同拥有的宝贵亲情都是唯一无法复制的。所有宝贵亲情的相合，或许在下辈子再难有，必定相逢的机遇。且行且珍惜，趁着人生旅程里，还是多一些给家人们更多相聚的好时光。

好，来，接下来呢是俊才选择的歌曲是罗宾的《颗颗眼泪都是爱》。他说，那天去鱼市场逛了一下，看到许多的这个淡水鱼，其中一种我很熟悉的鱼就是白丁鱼。记得我小时候啊，常常和爸爸哥哥呢，就是一起用小船到江的另一边来下网捕鱼。我们会先用一条绳子连同渔网一起绑在一棵树的树枝，以固定渔网的位置，等江水开始涨潮时慢慢把渔网张开。每次我们都会用了几张渔网一起把它伸展到江中心，希望能够抓到更多鱼。之后我们就会去找一个阴凉的地方，等待江水退潮才来收网。这时候我感到最兴奋的一刻，当爸爸把渔网慢慢拉上来的时候，心里真的很期待有大鱼的出现。有时候真的有好多大鱼白丁鱼被捕到，不过也有两手空空的时候。我们常把捕获的鱼运到市区去出售，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怀念这些趣事。

好，再来就来自雪州苏埃布洛的赌华仔，他说在所选择的歌曲要记得哈，张小一的我时常祝福你。那你说在帮上某个电台节目能够深受国内甚至邻国听众喜爱的首要原因，在于就深刻满足了听众的情感陪伴还有互动归属之需求。由年轻时代自己就开始收听国内各地的中文广播电台，当然还有一些国外的中文版的广播频道，在这漫长的经历日子里啊，自己始终会觉得自身最喜欢收听中文电台，始终是古今中文电台，特别是每逢星期二 RFM 91.9 中文台晚上7点到9点静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谢谢你哦。好，再来你说就是因为通过这个节目啊，无形之中开始建立了粉丝社群，也让许多的来自东马还有不少在西马的听众在线下或者社交媒体上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形成稳固的歌里寻他粉丝文化。那么每一期通过歌里寻他千百回播出时段，自己蛮庆幸的能够有机会与两位艺妹一起聆听，同时还可以互相对这个播出的节目做意见探讨与互动交流，这就是我董华仔最大的福气之一，同时也令蛮多人羡慕的画面。说这就是黄正晴之外呢，另外一位就是刘品英艺妹，我俩是在几年前歌友会聚会的时候认识的，就是喜欢这样以大哥来称呼我，那比英和正晴一样那么照顾关心我。许多时候啊，一些没有血缘关系的结拜兄妹反而因为志趣相投还可以发展到更加默契的阶段，特别是在经历的情感的递进，付出现实关系的权衡，还可以结合出情谊超越血缘的真谛，偶尔还能发展出比亲生兄妹更纯粹更坚固的情感纽带，自己会永远当他们俩是我的好妹妹那样疼爱和关心的。

0: 听歌是一种享受，听歌是一种快乐。欢迎收听歌里寻他千百回，一起寻找过往的回忆。
1: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位朋友是槟城大山脚的拿督黄清德选择的歌曲，葛兰所唱的《说不出的快活》。他说，家是人生的起点，也是一生的归宿。人这一辈子啊，金山银山不如全家平安，功名利禄不及家人和睦，事业可以重来，钱财可以再赚，但父母的老去，孩子的成长，爱人的等待，错过就是永远。把家放在第一位，走得再远也别忘了为何出发，飞得再高要记得何处落地。即使没有功成名就也没有关系，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日子总有盼头，就是一生圆满。家是温馨的港湾，就过得踏实与舒心，就对自己的最好幸福交代。即使没有功成名就也没有关系哦，就是刚刚他所说的，家就是温馨的港湾，过得踏实与舒心，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幸福交代。

来自西马吉隆坡的黄国强选择了这一首歌曲，鲍正芳的歌曲哎呀留下来。他说最近几年的中秋节过得非常不快乐，原因是常遇上烟霾来袭，我们的邻居啊一次又一次的公开焚烧树木，到现在这些林火也还是没有被扑灭，即使下雨过后呢，烟霾还是随着季候风飘过来的。每次早上驾车出外，时常看到远处风景非常模糊，有时候还会偶尔闻到这个烧焦味。为了照顾自己还要戴着口罩出外，除此之外每一年的中秋节晚上依然无法赏月，看到天空上的月亮已经变成非常朦胧了，再不然也就被烟霾遮盖而无法看见，结果兴致也没有了。我真的不知道这次的烟霾几时才会彻底消失，想象一下我们还要继续容忍邻居肆无忌惮的烧吧，结果一发不可收拾，还要主动帮助邻居灭火来收拾残局，真的是越想越生气。还有非常无奈的是，今年刚好我的生日是和中秋节落在同一个星期里，每年我常常许下的生日愿望，除了希望自己和家人一切都安康以及工作顺利之外，还有烟霾赶快消失。但是这样的生日愿望啊，也越来越变得更加奢求，连呼吸新鲜空气也如此的有点遥不可及，真的很讽刺咯。好了，国强不要生气，我们在这里就先祝你生日快乐，下星期应该是生日吧，祝你生日快乐。

接下来是来自木娇的周秀芳，选择的歌曲呢就是十五的月亮，那没有说是谁唱的，我就为你安排了黄婉秋和何有才合唱的十五的月亮。你说就是细数五年前的一场轰动的疫情，我也是其中一个确诊。印象中呢，在明都鲁医院隔离的那段日子，也是大家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感觉。那时刚好是农历八月，人人都在家里庆祝吃月饼的时刻，而我在隔离中，又在那么陌生的环境里待了整整两个星期。庆幸的是，在隔离中认识了几位患难见真情的两位朋友，在里面我们互相照顾鼓励，在那期间很庆幸的就是一位大我几岁的好朋友，托他的福吃了他孝顺儿子每天送的东西 给他吃，他也把食品给我吃，还有我最敬爱的干姐也在这佳节里托人把月饼、营养麦片、维他命特地买了一个新的枕头给我，使得我在想念家人的时候感到万般的温暖。在结束隔离的最后一天，我们都依依不舍，互相都留下了联络电话，也加了微信。至今啊，过了好几年，所幸出了隔离所，大家也是风雨不改的一直联络着。趁此机会要感恩他们，在我最想念家的时候，给了我最温馨和难忘的友情。

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无非是眼里写满故事，脸上却不见风霜。你好，我是金华，陪你一起写故事，听故事。好，接下来是明都鲁的陈淑娇选择的歌曲呢，我们各库没有，所以我另外为你安排了这首邱青云的《我们谢谢你》啊。你说人间有情，温暖相伴。今年一月份，我的大儿子在古晋接受手术，住院了长达三个月。那一段日子啊，对我们夫妻来说是一段难忘又艰辛的岁月。为了照顾孩子，我们日夜轮流守护在医院，没有时间工作，也失去了收入来源。虽然生活压力很大，但看到孩子能够平安恢复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在这段困难的时期，除了亲戚朋友们的关心和探望让我们感受到温暖，还有一位好朋友林珠儿在得知我的情况后主动伸出援手。虽然他人远在柔佛新山，无法亲自到身边，但他还是特地汇了一笔钱帮助我们度过眼前的难关。这份来自远方的关怀让我深深感受到人间处处有温情。人生有时候难免遇到风雨，但这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有朋友愿意陪伴和支持，那份感动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在此我想真心感谢林珠儿的爱心与帮助，也感谢一路关心我们的亲戚朋友，因为有你们的温暖，让我们在困难中感受到希望，也更珍惜人与人之间这份难得

再来是杨建雄选择了这一首蔡琴的歌曲《恰是你的温柔》。他说，在我们的生活圈子里啊，总是充满了各种的大小事情。依据统计记录报告，其实对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它只是占据了总数之中的少许部分而已。相反的，过多的导致我们将心散布开来，便是之中的大部分比例。心散则志衰，还是多一些善用自己的精力与宝贵时间，做一些更有用的事，从而获得自己人生更大的快乐与幸福。因为一个人要懂得把有限的时间与元气活力投放在有价值的事情上，不仅能减少内耗，还能够持续获得高质量的快乐价值感。尽量让自己每天的生活过得开心快乐，时刻拥有属于自己的干净圈子，这也就是人生幸福的首要。拥有一个属于自己喜欢的圈子，确实能够互相的提升人生幸福感。这里没有内耗的核心要素，意味着在自己的社交生活之中啊，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虚伪，甚至是在利益算计上不会有着无停止的攀比，相反取而代之的就是真诚互助以及精神善的共鸣。这类圈子范围也不需要有着太大的要求，事关在那里的人都是自己喜欢的人，也都是喜欢自己的人，只要大家没有勾心斗角，每个人都是坦诚相待，彼此天天就是过得舒心快乐。

好，听过了蔡依林的歌曲，接下来呢是这位朋友 Winnie Liu 选择的歌曲，我另外为你安排了《龙飘飘》这首歌，等你相伴永远。你说想说的是啊，最近看到身边的朋友都住院了，很伤感的，就是好端端的一个人竟然听到他住院。这个朋友还年轻，也是我的顾客，30多岁，看他很壮的样子，真的没想到他在医院一个月，出院不久他来找我，要我帮他理发，看到他时候真的憔悴了一些，他说每天要吃上好多粒的药丸，还要面临洗肾。这呢，我感觉到他很坚强，虽然他说已经无法工作，我希望他多休息，照顾好自己，注意饮食方面，但愿他早日康复。

0: 一首首触动人心的歌，相信总有一首能说出你的心声，打动你的心。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到9点，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1: 好，古晋的田明天呢，选择的歌曲张小燕的这首《谁来同情我》。他说：“中秋对我来说，从来不只是月饼的甜腻，而是小时候的我们举着灯笼跑过的夜晚。每当临近中秋的时候，邻居的小朋友啊，都会想要自制灯笼。我们那个年代的灯笼，多数都是自己制作的，用竹子把。”绑成自己要制作的形状，贴上玻璃纸，有兔子、金鱼等等。中秋夜一到，满月高挂，大家一手举着各自的灯笼，一手捏着备用的小蜡烛，在巷子里嘻嘻哈哈的开始游灯会。谁的灯笼纸被风吹着了，大家就筹上前，一边欢呼一边的帮忙灭火，然后再重新给它接上一盏，从街头走到街尾。如今街上的灯笼越来越精致，装上了塑料电灯和绚丽的彩音乐，却再也照不出当年那个举着竹棍，脸里满是月光和烛光的这个少年了。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好，来，这时候是元盛选择的歌曲，是珍妮所唱的歌曲《海誓山盟》。他说，在某些时候，当自己接获一些陌生电话的时候呢，整个人自然就会伴随着焦虑防御心理。每次当我看到手机屏幕上显示着一串陌生号码的时候，内心啊，往往会瞬间拉起了防线，产生紧张的心态，甚至还有焦虑的情形。然而遇上这样的关键时候，偏偏自己又会起着另一种担心的情况，害怕这一通的来电会不会是那个相关重要部门打来的重要紧急来电。这样的纠结与担心虽然对一部分人算是非常普遍，但类似的情况会致使自己陷入怕接获诈骗电话的烦躁，还有怕错过重要通知的焦虑之间的心理拉锯战。必须知道，科技先进的手机就是现代人极其隐私的个人空间，一个未经预约的陌生来电就像一个不敲门的就直接闯入家里客厅的陌生人那样。在这样被迫之中，当下状态与感觉肯定会让人产生了边界感被侵犯的防备，唯有以本身机制做筛选方式，随机应变解决问题，从而减去面对的电话恐惧症。

好，再来是吉隆坡的查波利，选择了这首歌曲，就是黄逸飞的《心树下狼灾》。他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啊，有时候会难免遇到工作忙碌的时候，偶尔会选择采购外卖来享用。最常见的还是以面包解决一餐，无可厚非。但是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不要让这样的偶尔，在经过长久之后呢，就可能变成了每天的习惯。很多人会认为，有着年轻的本钱，新陈代谢恢复能力比较强。偶尔少吃一顿或者是多吃几餐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是这样的恢复体力方式啊，是存在着有一定限度，它会潜在着长期身体的损伤。偶尔一两次应该没什么大碍，若是演变成长期习惯，身体肯定会悄悄的买单了。在这段日子，身边已经有两位年轻人出现营养不均衡的情况，原因是长期缺乏蔬果摄取，导致膳食纤维不足。当他们身体缺乏营养时，自然就会经常感到疲倦、精神不济或者注意力难以集中。虽然这类问题未必立刻演变成严重疾病，却会一点一滴消耗他们身体的本钱。必须要了解，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如果长期坚持下来，对个人健康的帮助远比想象中更大。身体健康结构从来不会因为年龄而无限宽容，它会默默记下每一次营养失衡状况，直到某一天则会借用疲惫或疾病甚至慢性问题来提醒那个你的健康已经是亮起红灯了。相信每个人都知道，一个人假设失去健康，往往就是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甚至是精力上去弥补，而且这还是未必能够完全恢复的。在日常生活里，谁也肆意妄为的理由，而是必须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的最佳时机。莫等到身体替你按下暂停键的时候，才后悔忽略了最重要的健康。

每个人在变老的路上都应该善待自己，珍惜生活中所拥有的，善待身边的人，让生活散发出属于自己的气场。你好，我是金华，陪您一起写故事、听故事、说故事。好，接下来是这位朋友之冰选择的歌曲呢，是于天唱的《美酒加咖啡》。他说有朋友，他说很喜欢吃猫山丸榴莲，我就建议他种猫山丸榴莲树。我向这位老朋友说，像我们这种年纪啊，种猫山丸榴莲树自己种自己还吃得到，如果你种本地榴莲树的话，恐怕自己种自己都吃不到，因为要几十年才会开花结果。我这位朋友就很听我的话，有一天他真的去买了一颗猫山丸榴莲树苗回来，并且把它种了下来，很勤劳的照顾这棵榴莲树哦。这榴莲树经过他细心栽培照顾，几年之后真的长大了，开了很多花，他高兴得不得了，还特地带我去看他所种的榴莲树。真的那棵榴莲树啊，是开了很多花，我也替他高兴。我对农业这一行感兴趣，时常有买农牧的书籍来研究，所以对农牧也了解了一些。对于老朋友的猫山丸榴莲树给他观察了，就长得好不好，我觉得这棵榴莲树发觉到就是树身有一些害虫，我就向这位朋友说最好去买喷害虫的药水，那么还特地交代他要向卖农药的店来买这个喷害虫的药水。这位朋友是一名公务员，他对农业是不熟的，遇到有些农业的事情不懂，他时常会来请教我，我也很乐意地告诉他。某一天早晨，他买了一瓶药水回来，喷了药水的那一天，他说榴莲树上害虫这么多，这次我要放多一些药水来喷死这些害虫。过后呢，他把药水喷在这棵榴莲树上，过了几天发觉到榴莲树的叶子怎么一天一天掉了那么多下来，他觉得有一点不太对，于是又带我来看他的猫山丸榴莲树。我一看看觉得是真的不太对，幸好他所喷的那瓶药水的瓶子还没有被丢掉，看了瓶子的说明才发觉到说他所买的那一瓶药水并不是喷害虫的药水，而是一瓶除草剂。我就问这位朋友怎么会去买这个除草剂呢，朋友说是那位店员说要买，我是要买除害虫的药水啊，可是那位店员却给了我一瓶除草剂，那这到底是谁的错呢？也许是那位店员平时咖啡喝太多了吧。

于天的歌曲美酒香咖啡。好，接下来是邓西峰选择的歌曲，是望沙浪的这首温暖。他说从小到大，所有小朋友不论在家里或者学校，老师与家长都教过我们不可以乱丢垃圾，既然如此，为什么居住在环境周遭到处啊还是可以见到垃圾的存在？就算是某一些特别的位置，当局有树立着各种语文不可乱丢垃圾告示牌的地方，还是有人故意将垃圾丢在那里，显然将告示牌当成了透明物件，这简直就是一种公然违背社会公德的挑衅行为。而且这些人的心理通常反映出自私与冷漠，完全无视规则与公共秩序。实际上任何公共场地的干净，它不只是清洁工人的责任罢了，而是每个子民啊都应该付出的一份力量。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其实它不仅是一个口号，每个人日常生活的行动指南。其实要减少垃圾的制造，并不需要大家都做出惊天动地的改变，只要每个人都尽一份绵薄之力，尽量减少制造垃圾，甚至是不随意乱丢垃圾，社会就自然变得更加美好了。

好，再来呀、啊！这一位朋友呢，就是陈方健，选择了这首樱花的歌曲《时光不停留》。他说，在现代人的生活里，经常都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有着很多生不完的怨气，也有烦恼不完的东西。这样不仅增加本身的烦恼，还能够多多少少影响了常规活动。若是不小心放大了生活一些不顺心的小事，身体大脑还会处在高负荷的状态，此时一点点微小的挫折都有机会成为压垮情绪的最后一根稻草。自己也相同的，有时候会因为遇上一些压力问题开始胡思乱想之外，甚至会有吃喝没口味，卧睡不安息，最终将自己压得喘不过气来。自己理解这类慢性的压力，当它超出了个人的承受极限，就会变成了身心健康的隐患。其实只要我们明白生活里有一点的压力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适当的压力还可是给予我们当作是前进的动力，只不过长期的压力就另当别论了。通常在我遇到这样的情况，先尽量让心静下来，及时反思问题所在，再分析问题的根源，同时还会积极的寻求亲人好友来寻求解决。

时光不停留，时间来到了晚上8:31，接下来要为大家读出的就是歌里寻他千百回的最后一则的留言了，就是我们上星期的帖子下的最后一则留言了，就是来自韩晓雯的，选择的歌曲呢就是这首陪酒，为你安排的是林淑娟的版本，所写的呢就是写了1-12的，可以说是激励名言吧，写着说，第一呢，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二呢，就是使我们不快乐的都是一些芝麻小事，我们可以躲闪一只大象，却躲不开一只苍蝇。三，不管脚步有多慢都不要紧，只要你在走，总会看到进步。四，想要击出全垒打，就要持续的练习挥棒，先做好小事，才有机会成功。五，照自己的意思去理解自己，不要小看自己，被别人的意见引入企图。六，每当疲惫的时候，那就停下脚步，遥想追逐的远方，恢复力量再上路。七，真正的朋友会接受你的过去，力顶你的现在，鼓舞你的将来。八，我们缺少的不是机会，而是在机会面前呢，将自己重新归零的勇气。九，给他人以微笑，自己开心，他人也欢喜。十，增一份感恩心，极简一份猜疑心。11，一个人不怕错，就怕不改过，改过并不难。12，有一份心，就有一份力量。

不是老歌变好听了，是我们都有故事了。欢迎收听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一起寻找过去美好的回忆。做广播这么多年，金华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有些听众呢认识金华的时间可能比认识一些朋友还要久，因为你们每天打开收音机就听见了这把声音，日子久了好像就变成了生活里很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突然的想跟大家说一声谢谢，尤其是在这个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谢谢你们这么多年给金华的鼓励，也谢谢你们一次又一次的留言点歌，还有那些让我看了会笑会感动的小故事。其实一个节目最幸福的事情呢，不只是有人在说，更重要的是有人愿意听，而你们就是那个愿意听的人。走过一些岁月以后呢，会越来越明白，有一些事情真正珍贵的地方呢，就不在于它有多轰轰烈烈，而在于它曾经陪我们走过一段很长的路。这个节目也是这样，这些年来呢，有人从年轻听到现在，有人从单身听到成家，也有人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偶尔打开收音机刚好听见金华的声音。也许我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经历了什么，但是呢，就是在某一个下午某一个傍晚，我们曾经因为一个故事一首歌在同一个时间相遇，这样的缘分金华一直放在心里。谢谢你们让这一段路走得这么有意义。有时候人走到某一个阶段，会突然就发现，原来我们真正能够拥有的并不是未来有多少个日子，而是眼前的这一刻。所以呢，现在的我比以前更懂得珍惜，珍惜一首好听的歌，珍惜一个愿意分享故事的人，也珍惜每一次能够坐在这里和你们说说话的机会。谢谢你们这么多年来一直陪着我。也许呢，我们都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新的风景，但至少此时此刻我们还能够听见彼此的声音，那就很好了。谢谢你一直都在。接下来有几首歌曲送给所有一直都在支持这个节目、支持金华的朋友，希望所选择的这几首歌曲你们也爱听。好了，是金华该向大家说再会的时候了。再一次的说谢谢，也祝福大家健康、平安、快乐每一天。多谢了。

有的情歌呼天抢地，有的情歌梦幻甜腻，但是我们相信能够与人分享的情歌才是好情歌。也许你总在情歌里听见自己的感情，也常常借着情歌向某人表达心意，爱情的酸甜苦涩，不能说出口的言语，就让情歌来替你传情示爱吧。欢迎收听歌里寻他千百回。

0: 病，尤其是癌症时，他们会被提醒，此生短暂，真正的安慰在于来世。我们定会以一些恐惧、饥饿、财富和生命的损失，以及果实的缺乏来考验你们，但是对那些有耐心的人是要报喜的。原句《古兰经》的第二章第155节，这句经文提醒我们，试炼和考验是生命的一部分，耐心应对的人将会得到无法想象的回报，那些信仰坚定的人会因为每一次的试炼越来越接近真主，每一个面对困难的时刻都是净化内心磨练灵魂的机会。在困境中，信士需要培养的品质之一就是耐心。事实上，耐心是伊斯兰信仰中心的核心。在困境中，信士最需要培养的品质之一就是坚忍。事实上，坚忍是伊斯兰信仰中的核心，尤其是在面对苦难时。抗癌不仅需要身体上的坚持，还需要心灵上的巨大力量。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说，没有任何疲惫、疾病、悲伤、痛苦、伤害或困扰降临在穆斯林身上，即便只是被刺到的一个小刺，除非真主因而洗净他的罪孽，源自于布哈里的一则圣训。这段圣训表明，信士所经历的每一份痛苦都是赦免他们罪孽的机会。抗癌之类的疾病带来的不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灵魂进化的途径。对于那些在痛苦中依然坚守耐心坚忍的人，真主的回报是无与伦比的。在疾病的路途中，特别像是癌症这样的疾病，信士需要信任真主的计划。在伊斯兰中，我们被教导真主知道什么是对他的创造物最好的，尽管我们可能无法理解试炼背后的智慧，但我们信任真主的计划是完美的。也许你们讨厌某些事情，虽然他们对你们有益，也许你们喜爱某些事情，虽然他们对你有害，真主知道而你们不知道，源自于古兰经的第二章第216节。那些与癌症抗争的信士，无论结果如何，都在承认真主的计划总是最好的。即使我们看不见道路的尽头，这种坚定的信任将痛苦转化为一种灵魂升华的途径。对于一个信士来说，忍受任何苦难，尤其是癌症，最终的奖赏是来世的永恒安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说，当真主的仆人病倒时，真主对天使说，记录下他生病时曾做的好事，如果他痊愈，他会更好，如果他去世，那么他将进入天堂，源自于穆斯林的一则圣训。先知的这一承诺提醒我们，抗癌的每一个时刻都是我们获得天堂的机会。那些凭着耐心坚忍忍受疾病的信士，他们的回报不仅仅是世间的安慰，更是永恒的天堂福泽。如果您正在经历某种考验，真主与您同在，真主已经承诺在困苦之后必有宽慰。今天的节目已经来到了尾声，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希望下次可以和大家分享更多的话题。我是 Amira 李恩惠，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Hashtag 本雅人 Check In， 有分享才有爱。

0: 冠军歌曲，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啊！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2: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0: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2: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4: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2: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
3: 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关于疾病的考验。在伊斯兰中，我们被教导生命是一场考验，每个困难都是增长信仰的机会，也是寻求真主宽恕的时刻。抗癌不仅是对身体的考验，它更是对灵魂的考验，要求我们在忍耐、信仰和对真主的计划的信任中展现出巨大的勇气和毅力。今天我们将用真主的视角来赞美那些在这样艰难的战斗中始终保持信念的人。在伊斯兰中，疾病被视为每个信士可能会遇到的考验之一。尽管如此，这些考验并不是惩罚，而是成长和净化灵魂的机会。当一个人身患重病，尤其是癌症时，他们会被提醒，此生短暂，真正的安慰在于来世。我们定会以一些恐惧、饥饿、财富和生命的损失，以及果实的缺乏来考验你们，但是对那些有耐心的人是要报喜的。原句《古兰经》的第二章第155节，这句经文提醒我们，试炼和考验是生命的一部分，耐心应对的人将会得到无法想象的回报，那些信仰坚定的人会因为每一次的试炼越来越接近真主。每一个面对困难的时刻都是净化内心、磨练灵魂的机会。在困境中，信士需要培养的品质之一就是耐心。事实上，耐心是伊斯兰信仰中心的核心。在困境中，信士最需要培养的品质之一就是坚忍。事实上，坚忍是伊斯兰信仰中的核心，尤其是在面对苦难时。抗癌不仅需要身体上的坚持，还需要心灵上的巨大力量。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说，没有任何疲惫、疾病、悲伤、痛苦、伤害或困扰降临在穆斯林身上，即便只是被刺到的一个小刺，除非真主因而洗净他的罪孽，源自于布哈里的一则圣训。这段圣训表明，信士所经历的每一份痛苦都是赦免他们罪孽的机会。抗癌之类的疾病带来的不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灵魂进化的途径。对于那些在痛苦中依然坚守耐心坚忍的人，真主的回报是无与伦比的。在疾病的路途中，特别像是癌症这样的疾病，信士需要信任真主的计划。在伊斯兰中，我们被教导真主知道什么是对他的创造物最好的。尽管我们可能无法理解试炼背后的智慧，但我们信任真主的计划是完美的。也许你们讨厌某些事情，虽然他们对你们有益，也许你们喜爱某些事情，虽然他们对你有害，真主知道而你们不知道，源自于古兰经的第二章第216节。那些与癌症抗争的信士，无论结果如何，都在承认真主的计划总是最好的。即使我们看不见道路的尽头，这种坚定的信任将痛苦转化为一种灵魂升华的途径。对于一个信士来说，忍受任何苦难，尤其是癌症，最终的奖赏是来世的永恒安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说，当真主的仆人病倒时，真主对天使说，记录下他生病时曾做的好事，如果他痊愈，他会更好，如果他去世，那么他将进入天堂，源自于穆斯林的一则圣训。先知的这一承诺提醒我们，抗癌的每一个时刻都是我们获得天堂的机会。那些凭着耐心坚忍忍受疾病的信士，他们的回报不仅仅是世间的安慰，更是永恒的天堂福泽。如果您正在经历某种考验，真主与您同在，真主已经承诺在困苦之后必有宽慰。今天的节目已经来到了尾声，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希望下次可以和大家分享更多的话题。我是 Amira 李恩惠，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Hashtag 有分享才有爱。

0: 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2: 恶意攻击别人收，
3: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2: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3: 以我传我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借，
2: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3: 且上 Sibenania Dolemite 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2: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3: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2: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3: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2: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4: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5: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8: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光临，
8: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3: 嘿，选我选我，把我卖回去吧。
4: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头

0: 格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0: 公众越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0: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 哦，
0: 喂，你干嘛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蔡秀琴老师，同时也是一名性教育工作者。在青春期阶段，我们要培养孩子正确和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他们自小就肯定自己的存在意义和去思索未来的发展。我们要让孩子知道，一个人的能力和发展不会受性别的影响，女孩和男孩都有同等的机会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培养出有自信、有想法、有个人奋斗目标的孩子了。许多研究显示，学业成就以及自我期许比较高的青少年，发生性行为的年龄是相对比较晚的，他们更

0: 能够延缓发生性行为的时间。因此，通过对孩子的教育，培养他们对自我有较高的期许，也能够影响他们的性观念。
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2: 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4: 我们互相尊重，
5: 包容彼此。
3: 昌明马来西亚，
4: 马来西亚马达尼，
3: 六大原则，
4: 格芒巴南，
2: 永续，
4: 克斯加特拉安，
2: 繁荣，
4: 达亚吉达，
2: 创新，
4: 托尔曼，
2: 尊重，
4: 可亚吉南，
2: 信任，
4: 伊散，
2: 关怀，
4: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3: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2: 共同努力。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饮食治疗师进口。随着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加快，许多人都有肠胃的问题。肠胃功能的好坏，不仅影响的是我们消化还有排便状况，还对我们的皮肤健康、免疫系统、情绪以及睡眠都有不小的影响。那肠胃不好该怎么办？吃益生菌有用吗？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在开始之前，我发现很多人肚子不舒服的时候，总是分不清是胃还是肠道的问题。先跟大家简单说明该如何分辨。胃是在我们上腹部，介于肚脐以上还有肋骨以下的位置。胃不舒服会出现的症状像是胃痛，也就是上腹部疼痛，食欲不振、想吐、打嗝、胃胀气等等。而肠道是在肚脐的周围，肠道不舒服会表现出的症状是肚脐周围疼痛、腹泻、频密放屁、下腹部胀气等。而胃部疾病最常见的就是胃食道逆流，伴随着呼吸困难、胸闷、胸痛的症状。病理机制还有用药的部分就交给肠胃道专科医生，这里就不多赘述。今天我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迷思还有饮食方案。首先，吃太油才会造成胃食道逆流吗？除了饮食还有压力管理不当，其实肥胖的人更容易患上胃食道逆流。为什么呢？因为在腹部脂肪过多的情况下，它会整个压迫到我们的胃还有食道，影响了我们贲门括约肌的功能。贲门其实是胃还有食道之间的一个开关口，当这个贲门括约肌无法正常关闭的时候，胃食道逆流就会变得更严重。许多研究发现，患有胃食道逆流的肥胖人群在适当的减重后，他们的症状都有明显的改善。第二，胃食道逆流只是肠胃道的问题，不是吃药就可以了吗？其实胃食道逆流跟肥胖相关的慢性疾病，像是高血压、糖尿病都有联系，还有怀孕妇女在后期因为肚子比较大，腹部压力增加，也会容易胃酸倒流。虽然药物确实有效，但长期依赖药物可能会导致消化能力下降、营养不良，甚至还影响身体的免疫功能。因为我们长期使用的这些药物都会去抑制胃酸的分泌，胃酸其中一个功能就是通过强酸去杀死我们吃进去的细菌。一旦胃酸的分泌减少，肠胃的防御能力下降，就会增加肠胃发炎的风险。此外，胃药的成分也会影响身体对钙还有铁的吸收，还会增加骨骼疏松的风险。但不是说叫你不能吃药，胃酸倒流的时候还是必须要吃药。想要远离胃药的这些副作用，就需要改善饮食还有生活习惯来养胃，从根本上去解决你胃食道逆流的问题。那下消化道最常见的就是便秘，便秘的原因有很多，除了没有摄取充足的膳食纤维，喝太少水，摄取太少的油也是常见的原因之一。基本上便秘的定义是连续三天没有排便，或者是一周少于三次排便很干硬，或者需要很用力排便才算是便秘。虽然现在提倡吃的健康，少油少盐，但也不能完全不摄取油脂，尤其是想要减肥做菜完全不敢放油，只吃沙拉甚至还节食的族群，几乎都有便秘的问题。因为足够的食物才能让粪便成型，而油脂可以帮助润滑肠道。其他原因还包括缺乏运动、长期久坐、压力、情绪起伏不定、怀孕、年长者或是在服用某些药物、长期使用泻药，都有可能导致肠胃蠕动缓慢，造成便秘。那吃益生菌有用吗？便秘要解决主要还是靠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水分还有油脂，搭配规律的运动。如果只吃益生菌而不改善刚刚所讲的所有重点，可能效果还是不理想哦。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临床心理师郑秀文，感恩练习正好能够帮助我们的大脑重新分配注意力，慢慢看见我已经拥有的部分，我曾经做到的事，我累积的经验，以及我们已经拥有的资源，而不是只专注自己所没有的。练习感恩有很多种方法，我们可以留意遇到的人，记录每一件感恩的事，哪怕只是一件小小的事。感恩练习不是强迫自己正向思考，而是为自己腾出一些心理空间，提醒自己去看见那些早已存在，只是平时没有注意到的内在资源。当我们以一颗感恩的心去看自己所拥有的，视野更开阔，思考也会变得更有弹性，帮助我们一点一点找回生活的掌控感。这样的转变能够帮我们打开新的思路，让我们更愿意寻求帮助，或运用自己已经拥有的资源来应对问题和挑战。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越听越爱呱啦登嘉楼 FM 90.5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饮食治疗师进口，这一节我们来聊聊如何不吃药，通过调整饮食还有生活方式来养胃，还有胃不舒服的时候该注意什么。第一，控制体重，利用饮食调整还有运动来减脂，降低脂肪挤压胃还有食道的机会。第二，饭水分离，让食物充分消化。许多人喜欢在用餐的时候搭配汤喝水或饮料，甚至常常吃白粥取代米饭，因为觉得它们比较容易消化，可是这样会导致食物没有被充分咀嚼，还会不知觉地吞下过多的空气，导致负压升高，推动食物跟着汤水一起往上冲，更容易引起胃酸倒流。而且白粥等汤水类的食物含水量高，胃液容易被稀释，而你的胃只好分泌更多的胃酸，从而增加胃酸倒流的机会。建议容易消化不良的人在用餐时将水还有饮料安排在饭前或者是饭后一个小时再喝，尽量吃干一点的食物，如果用餐时候搭配汤还是尽量浅尝就好。第三，改变吃饭还有生活习惯，吃饭的速度一定要放慢，细嚼慢咽，每一口至少咬20下，三餐定时定量，吃到大概七八分饱就好，让肠胃道作用时间固定，不要经常出现太饿或者

太饱的情形，造成肠胃道压力。饭后也不要急着做激烈的运动，当然也不要躺着休息，可以站着半小时，慢走、散步帮助消化。睡前的三个小时就尽量不要进食，睡觉时候将你的枕头垫高，往左侧睡，因为这个姿势可以让胃的位置比食道低一点，降低胃酸倒流的机会。还有长期情绪紧张、精神紧绷，也会让肠胃紧缩，造成胃食道逆流。所以要适度的让自己放松，用轻松的心情用餐，才能真正改善这些症状。以上几招听起来很简单，对吧？但出乎意料的，很多人都做不到。那当胃不舒服的时候，饮食上要注意少喝咖啡、浓茶、奶茶、可乐这些容易刺激胃酸分泌的咖啡饮料，尤其是在空腹的时候，对胃的刺激更大。还有少碰难消化、高油高盐的食物，像是粽子、糯米鸡、麻薯这些糯米类的食物。当然还有炸物、甜点还有点心，因为油脂在胃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胃需要分泌更多的胃酸去帮助消化，这样会加重胃的负担。空腹时候也要避免吃一些比较酸的食物，像是柑橘类水果、番茄、凤梨、奇异果、醋等等。最后要少碰香烟还有酒精，因为它们容易伤害我们的胃食道黏膜，降低喷门括约肌的压力，影响闭合，容易造成胃食道逆流。有没有人发现经常喝完酒后都会觉得喉咙有点酸酸的？那你可能就是高危险族群哦。这段时间可以尝试温和饮食，以质地比较软、容易消化，而且不含粗纤维的固体食物为主，让消化道有足够的时间休息。例如蒸蛋、豆腐、鱼肉、瘦肉、菇类、瓜类、蔬菜的嫩叶部分、木瓜等等。多吃原形的食物，少吃加工制品，这个就不用再多说了。蒸、煮、卤的烹调方式一定比油煎、油炸、火烤对你的胃还要好一点。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真实关系中有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那就是在关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所以我们不可能拥有一个对我们永远千依百顺的人。无论是亲人、伴侣还是朋友，都不可能完全的迎合我们。朋友可能不同意你，伴侣也可能误解你，同事、上司也有可能挑战你，而这些不舒服的经历其实正是我们学习沟通、建立界限以及成长的机会。而正是透过这些不完美的互动，我们才能真正的学会如何面对关系、处理关系，并建立更深厚的真实的人际关系。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4: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3: 融合各种文化、
4: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3: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爱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通 FM 90.7。

0: 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饮食治疗师静可。这一节我们来聊聊大肠肌躁症。相信大家都有突然肚子绞痛的情况出现，大多是因为吃了不干净的食物、细菌或者是病毒感染造成的肠胃道发炎。但有些情况并不是感染或者是发炎造成的，而是肠胃道功能性的疾病。大肠肌躁症是非常常见的功能性肠道问题之一，它的临床表现有：第一，慢性腹痛，而且是间接性的，时好时坏，在排便后症状会减轻，还经常伴随着腹胀、打嗝、放屁等症状。第二，排便习惯的改变，症状有腹泻或者是便秘，也有可能是腹泻还有便秘交替，通常发生在起床后几个小时或者是在饭后。肠躁症也就是大肠肌躁症，通常发生在青少年时期工作学习压力大的族群身上，并且女性比男性常见。那为什么会有肠躁症呢？关于肠躁症这个理论有很多，但目前的研究还无法有确切的定论。而普遍被接受的说法有：肠道痛觉神经过度敏感、肠道蠕动异常、肠道菌失衡、细菌或者是病毒感染，还有一个就是焦虑压力。那该如何治疗呢？对于轻度还有间接性症状的患者，建议先从生活方式还有饮食调整开始。若情况没有改善，或者是影响到生活品质的重中度患者，才建议加入药物当做辅助治疗。但这些药物并不能完全治愈肠躁症，主要是用来缓解症状，最重要还是做饮食还有生活上的调整。首先，饮食上要尽量减少容易产气的食物，像是豆类、洋葱、大蒜、芹菜、十字花科类蔬菜、乳制品、小麦制品，减少高油脂、辛辣、刺激的食物，还有碳酸饮料、咖啡因还有酒精。第二，增加膳食纤维，多吃纤维丰富的食物，像是深绿色蔬菜、燕麦、海带、奇异果等，因为纤维会改变粪便的性质，对于腹泻或者是便秘患者都有一定的帮助。但记得要慢慢的增加纤维摄取量，以减少胀气的情况。第三，减少压力，长期压力紧张会使肠躁症恶化，可以尝试一些让自己放松的活动，多运动都可以帮助缓解肠躁症。近年来，低 FODMAP 饮食疗法也常常被用来帮助肠躁症患者减轻症状。FODMAP 指的是一群无法被人体完全消化吸收的碳水化合物，它广泛的存在于天然食材或者是食品添加物中。因为 FODMAP 这类的碳水化合物无法完全被小肠吸收，还会带入水分进入小肠，因此造成腹泻。一旦进入大肠被细菌发酵，就会产生气体，引起腹胀，也就是胀气，还有腹痛的情况。不过并非所有富含 FODMAP 的食物都是肠躁症的诱发因子，情况因人而异。低 FODMAP 饮食疗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必须完全限制摄取这些富含 FODMAP 的食物，第二阶段是逐步重新摄取这些高 FODMAP 的食物，通过排除还有复食的步骤，才能有效地找出使症状恶化的食物，了解患者对于这些食物的耐受程度。绝大多数的患者经由低 FODMAP 饮食疗法都可以改善症状，但程度因人而异。肠躁症是可以通过改变饮食还有生活习惯，多运动，降低生活压力来缓解症状。但是在正式进入低 FODMAP 饮食之前，必须先由医师评估还有规划，配合专业的饮食治疗师，充分了解后愿意接受配合，才开始进行低 FODMAP 饮食，以避免营养失调的问题。
0: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陈立斌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希望2027年财政预算案能继续关注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MA63。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沙拉越政府的紧密合作是建立具有建设性方针的重要基础。今年十月将召开本届沙拉越立法议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沙拉越希望2027年财政预算案能继续关注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MA63当中的已达成的同意落实事项，而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伊阿邦乔哈瑞顿奥宾表示，沙拉越政府希望可以获得资金的注入，以支持本土的发展需求。当被问及沙拉越是否预期在该预算案中获得更多的拨款时，沙拉越总理表示，此这件事情交由首相达多斯里安瓦伊布拉欣定夺，而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将于今年的十月九日在国会提呈。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沙拉越政府的紧密合作是建立具有建设性方针的重要基础，以及立即社会大众，并有助于沙拉越及马来西亚的整体发展。而这项的合作方针并非仅限专注于个别的节目或者是活动，而是涵盖强化 RTM 与沙拉越政府之间更具有活力关系的各项努力，包括了共同应对科技以及内容发展所带来的挑战。纳多阿苏瓦表示，数字化的转型是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因此需要进行跨领域的合作，因为有关的课题并不受政治或地理所限制。与此同时，沙拉越以及西马半岛人民之间的也必须加强关系，珍视彼此的独特性以及优势，以符合社会持续的进步愿景以及期望。他是出席在古晋 RTM 举行的交流会 Town Hall Session 后对媒体如此表示。预计将于十月召开的沙拉越立法议会会议将是本届议会任期最后一次会议。沙拉越议长丹斯里·穆罕默德·阿斯菲尔·阿文·阿纳沙表示，有关的会议的进一步详情包括了当将提成的法案名单将在会议召开前提的一天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截至目前，议长办公室尚未收到政府方面提交的任何相关法案。他是在主持古晋的“我爱马来西亚”沙拉越青年领袖研讨会开幕仪式后对媒体如此表示。而沙拉越立法议会本届任期将于2027年2月届满。首相署沙巴及沙拉越事务组与选举委员会展开交流，商议增加沙巴以及沙拉越国会议席的拟议方向以及落实机制。掌管沙巴以及沙拉越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多穆斯塔法·萨姆表示，他率领的上述的事务组礼节性拜访选委会主席达多斯里·拉姆拉哈姆鲁，以商讨相关的事宜。而上述的讨论聚集于宪法、法律、技术层面的考量以及程序，而包括了选区的划分事宜、所需的数据以及政府、选举委员会和各方的有利益相关方面的交流合作形式。而目前沙巴沙拉越在国会下议院共拥有56个议席，占下议院的总议席 25.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Thread FM 播出的新闻。预计在未来三年内， 萨马拉罕的林荫大道 Samarahan Boulevard 将成为沙拉越政府举办的大型庆典以及活动新场地。而这项耗资1亿2700万令吉的项目将分阶段落实，并即将迈入第二阶段的建设。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以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mahanza 表示，上述的项目首阶段建设耗资2500万令吉，而且工程进展顺利。第二工程的阶段招标预计将涉及约7000万令吉的拨款。他也指出，新建萨马拉罕的这个大道至关重要，未来可作为举办大型活动的替代场地。而毕竟目前一些现有的场地，比如古晋的巴当森特拉，每逢举办大型的活动或节日时，都面临这个交通拥堵问题。而 Dato Sri Abdul Karim Ramahamza 是在古晋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表示。另一方面，沙拉越政府已经同意落实阿萨扎亚的苏埃达米拉河滨公园第二阶段发展计划，而该项目预计耗资超过1亿令吉。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以及表演艺术部长兼阿萨扎亚议员 Dato Sri Abdul Karim 表示，第二阶段的工程将涵盖整个甘邦达米拉区域，而全长约1公里。项目竣工之后，该河滨公园将成为当地居民引以为傲的新地标。而至于两年前因为出现损坏而停工搁置的第一阶段工程，有关的当局可能会通过法律的途径处理，或者是由监督机构以及承包商协商解决。SPAHO 宿舍长屋约1000名居民将在 Jalan Putus 至 Nangga Bagi 的道路升级工程提前竣工受惠。而 Bukit Samba 议员 Dato Ahmad Douglas Unga Ambas 表示，这项项目将进一步的强化当地的交通网络，并带动社会经济的活动发展。而这项通过乡区转型计划 RTP 拨款落实的工程耗资35万令吉，涵盖了新建长达911米的混凝土道路。随着新道路的启用，居民前往 Spao 镇的车程将从原本的1个小时左右缩短至15分钟。此外，这条新路也连接了周边地区的多座长屋，包括了 Madob、Baduru、Sungai Belado、Deburu、Munggu Gernis、Belawa、Nangga Bagi Ulu、Nangga Bagi Ili 和 Putus 长屋。自2019年至今年，目标共有445名受惠者在沙拉越贫困人口房屋改善计划获得了房屋维修援助。穆加国会议员 Dato Hanifa Hajab Dai 在面子书发文告表示，该计划委员会已经拨出649万令吉用以符合资格受惠者住家的翻新以及维修工程。沙拉越贫困人口房屋改善计划是沙拉越政府持续推行的援助措施之一，接在协助以及低收入群体以及有需要的家庭维修住所。而此举不仅是能够减轻受惠家庭的经济负担，同时也提升了居住环境的安全性以及舒适度。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古晋 Red FM 电台节目主持人 Asrani Absmi 一名 DJ Jack 于昨晚不幸离世，享年47岁。昨晚8时40分左右， Asrani Absmi 在沙越 RTM 办事处被一名同事发现倒卧在洗手间内，当时他已经陷入昏迷。尽管现场以及救护车内的人员随即为其展开心肺复苏 CPR 等紧急的施救，但最终仍未能奏效。而沙拉越中央医院医护人员随后也证实了他的死讯。Asrani Absmi 的确确死因目前尚未查明，仍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噩耗传出后，沙拉越广播局副总监努吉哈亚亚也赶往了沙拉越中央医院，向其家属表达了慰问以及致哀。

0: 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瑞希望2027年财政预算案能继续关注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MA643。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沙拉瑞政府的紧密合作是建立具有建设性方针的重要基础。今年10月将召开本届沙拉瑞立法议会最后一次会议。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ur Akila Abrahim 编辑。 Salam Malaysia Badani。
1: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2001年的今天，巴干新镇由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达都泰义马木主持了开幕仪式。该新镇的建设耗资280万令吉。他在致辞时解释说，吴镇所做出的任何候选人更迭都是政治领域的常态，不应被炒作成议题。他也强调，选举不仅是选民的责任，更是人民选择有能力领导者的机会。被选出的领导人预计能够妥善地传达和反映人民的愿景。首席部长同时指出，吴镇政府的力量将有助于简化行政事务和推动全州的发展，因此他呼吁人民选择能够确保州内发展得以有效落实的领导人。巴干新镇的落成体现了政府积极促进乡区发展、提升民生设施以及增进人民福祉的努力。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早安早安，你好，我是伦斌，来到早上的6:22，这个时间段听的都是首首经典好听的歌曲，有的就是张璐只有你，姚丽重回你的怀抱，孔兰君可爱的早晨，以及刘三姐采茶姐妹上茶山。好，是的，在今天早上音乐早点当中，伦斌将会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那在报章上啊，就非常重要的一样是跟你分享今天的新闻内容。那其中的报章头条呢，就说到亚洲议会解散，那选战呢就会将要开打啦。那在其他的标题当中，还有的就是阿邦佐说联邦财政图表低估沙拉越的表现，再来有的就是阿斯菲亚说解散前最后一次会议，沙拉越议会的12日开会。还有的头条新闻就说，最近近期古晋施乌明都鲁发生的便利店纵火案，一嫌犯落网，明省也发生相同的事件。我们再来看一则今天的这个报章上的头条内容，就是沙拉越总理啊说到将停止金这个援助某些政企的情况，具体的详情呢会在明年公布。那沙拉越总理呢杜巴丁吉阿邦卓哈里就表示，沙拉越政府将鉴定一些沙拉越政府企业可能停止获得沙拉越政府组织，那具体的详情呢会在2027年沙拉越财政这个预算案当中公布的。他也是在沙拉越政府企业转型计划第二阶段良好治理高绩效及价值这个创造承诺仪式上，就是对这个受访时候表示的。他也是说在这个情况当中呢，主要是商业导向的沙拉越政府企业啊必须要加强收入，而提高生产力，而管理成本以及优化资产，同时呢也是减少依赖政府的。他说财务自律不意味着每个沙拉越政府机构都必须与完全相同的方式来去运作，而部分机构也会承担监管社会及公共服务或者是战略性的职责，而对于这些机构而言，政府支持可能仍然是有必要的，只是说必须要明确的去配合，如何呢衡量成果以及财务的纪律。好，再来看到的就是明都鲁方面也包括了古晋施乌，那近期呢就发生这个便利店纵火案啊，就有一位嫌犯呢就落网了。那同样的呢，就是目前这个纵火案件的嫌犯是一名36岁的男子，在这个斯里阿曼推事庭就批准就延后3天，以协助警方的调查。那在近期呢就发生了这个古晋有一些地点就发生了，比如说在京城商业中心以及青草路一带，还有斯里阿曼的这个加兰格季发生了便利商店被纵火或者是投掷爆炸物成分的易燃品，那也是导致店内的一些物品和财物受损。所幸这些事件没有造成任何的伤亡，但是呢也引起了关注。那警方也调查发现嫌犯的背景，那是有8项案底了，包括了毒品案、伤人案、聚赌以及其他不法活动被捕和判刑的这个状况。好的，继续我们来听听今天早上的一些经典歌曲，守着 Red FM 的频道哦。

The Red FM 音乐早点，早安，你好，我是伦斌。好，进入今天早上的音乐早点播出的三首歌曲，有的就是《万沙拉纳努瓦情歌》、《龙飘飘又见溜溜的他》、黄小军《委屈为了你》。那在音乐早点当中，就是要跟你分享报章上的新闻内容。在报章上呢，就有的一则内容是说到，沙拉瑞总理拿督巴丁吉阿邦卓哈里啊，就指出联邦政府所使用的这个财政图表啊，似乎未能准确的反映沙拉瑞实际的收入，甚至低估沙拉瑞目前的财政表现。他是在沙拉瑞政府企业转型计划第二阶段良好治理、高绩效以及价值创造承诺上，那致辞时如此表示的。那他也说，沙拉瑞近年来啊，这个预算规模持续的扩大，那从22年到25年这三年的期间呢，已经高于相关的联邦预算，也表示这沙拉瑞自身所采取的财政经济措施取得了成效。那日前在沙巴亚庇举行的1963年大马建国契约行动理事会议上啊，他也是针对沙拉瑞以及沙巴财政情况提出了相关的意见，那并且就是将有关的问题带到了联邦财政部反映。那他也说，这个财政部的问题呢，就是说到财政师，你们的这个图表啊，具有误导性。我们沙拉瑞的收入呢，就是在图表当中比所显示的要更高。那这个是你们的图表，不是我们沙拉瑞的图表。所以呢，他也反映要让大家就是有这个做调整的。那沙拉瑞过去所推动的政策啊，其实已经产生了实际的成效。联邦政府也是在应这个相关的政策以及发展领域交出了成果，也为沙拉瑞进一步的迈向高收入人群啊收入的这个创造更大的空间。所以呢，阿邦卓哈利也是针对联邦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期盼当中呢，希望联邦政府在落实1963年大马建国契约所讨论的事项，能够取得更好的进展。其他的头条方面的报章内容啊，就说政企拨款依赖增加逾3亿，不放弃推动财务自主。还有的就是不能是单单靠少数的大企业来推动，每个机构都要动起来。那第二阶段的这个评估所整合的预测也显示，转型的措施至2030年啊，也可能带来达到了96亿令吉的额外收入，那16亿令吉的额外调整后税收盈利，那以及2027年到2030年这三年的期间呢，有可能会带来约12亿7000万令吉的股息。在其他的方面呢，也会说到沙拉瑞企业转型计划第二阶段涉及了32家沙拉瑞政府企业，而其定制的这个包括183项策略以及592项措施，也计划是在27年到30年落实。好，接下来有的更多好听的经典歌曲，请守着 Thread FM。 你好，我是伦斌。

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Red FM 音乐早点，你好，听过的歌曲有的就是姚苏荣《夜归人》，陈兰丽《秋夜》，蔡慧英《唐尼等你一句话》。好，三首歌曲听完之后呢，继续来听听伦宾跟你分享今天报章上的一些新闻。来看呢，就有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兼萨马拉汉综合区域发展机构的督导委员会主席纳多斯里阿杜卡林就表示，萨马拉汉的这个林荫大道工程耗资1亿2700万令吉，将会分阶段在2到3年内逐步的成型，并且打造这个类似布城广场的大型公共空间，也可供举办官方的庆典、群众的集会或者是文化活动、大型节目等等。那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是因为古晋市中心每逢举行大型的活动便容易出现交通拥堵，所以在萨马拉汉打造这个设备完善的大型活动场地啊，也可以分散人潮以及交通的流量。另外，端碧腊河滨公园结构坍塌工程叫停的情况，他说这个结构突然之间坍塌导致工程被迫停顿。他也指出，有关的课题如今可能进入法律的程序，涉及了承包商、执行单位以及工程业主之间的责任问题，因此不便进一步的评论，以免影响后续的司法程序。那有关当局将进一步确定工程的执行以及招标方式，更加严格的审核承包商的技术能力还有施工经验，确保类似的问题不再发生。他也希望在全面的建成之后呢，这个河滨公园能够让当地居民引以为傲，成为新的地标，也可以提供举办赛船会、社区活动以及休闲节目的完善场地。好，继续在节目的结束之前，这个小时还有两首歌曲，莫汉米人的夜晚，罗时丰陈思安为你牺牲为你忙。那下个小时继续有7点钟的音乐早点陪伴你，我是伦宾。

0: 早上七点，马六甲州议会今天正式解散。卫生部保证照顾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事故遇难者家属的福利。特朗普相信今年十一月将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萨拉马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人民银行与中国两大科技巨头阿里云及联想展开战略合作，重点探索数码科技、人工智能及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机会。首相 Dato' Anwar Ibrahim 指出，这项战略合作是人民银行推动转型及履行数码化承诺的一部分，目的在于进一步提升该银行的数码能力，同时探索横跨不同商业领域的更广泛合作机会。安诺是在抵达上海后参与有关战略交流会议时发表上述谈话，他目前正在中国展开为期三天的工作访问。选举委员会已经正式接获马六甲州议会解散通知，主席 Dato' Ramlan Harun 指出，该通知由马六甲州议会议长 Dato' Ibrahim Durum 发出，相关信函日期为9月22号。他说，根据马六甲州宪法第19条第二条文，州议会解散于今天正式生效。随着州议会解散，选举委员会将召开特别会议，以讨论第16届马六甲州选举各项重要日期。与此同时，马六甲首席部长 Dato' Sri Abdul Rauf Yusof 表示，尽管州议会已经解散，州政府行政仍将如常运作。他说，州政府将以看守政府形式继续履行职责，直到州选举结束，并组成新政府。他强调，公共服务的提供、人民福利事务以及人民利益将继续获得保障。
1: Penyampaian perkhidmatan awam, urusan kebajikan rakyat, keselamatan serta perkhidmatan harian kerajaan terus berjalan seperti biasa. Keutamaan kita adalah memastikan pentadbiran negeri kekal, teratur, perkhidmatan kepada rakyat tidak terganggu dan kepentingan rakyat terus terpelihara.
0: 换个焦点，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 Nancy Shukri 表示，该部已经建议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下提高残障人士工作者及社区复健中心工作人员的津贴。他指出，该部致力于确保残障人士以及参与照护工作的人员获得适当支持，尤其是改善他们的生活素质。他说，大多数社区复健中心都依赖外部捐款以及各自选区国州议员提供的支持，因此国州议员经常提出这项课题，并要求提高津贴以协助他们所服务的社区。通讯部通过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在等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及财政部敲定相关条款及条件，才落实对电子商务平台的发放执照。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根据现有法律框架，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拥有为有关平台发放执照的权限，不过具体的发放执照条件还需要由相关部门制定。卫生部保证将照顾飞行医生服务 FDS 直升机事故遇难者家属的福利，同时确保沙拉越内陆地区居民获得医疗服务。部长 Dato' Zulkifli Ahmad 说，卫生部目前正在和公共服务局及财政部密切合作，加快处理遇难者家属的遗属抚恤金、特别酌情赔偿以及退休福利。Zulkifli 同时补充，飞行医生服务暂停运作也没有特定期限，只有在官方调查完成以及卫生部对机组人员的安全水平感到满意后才会恢复服务。因此，为了确保暂停期间内陆地区的患者服务不受影响，消防及拯救局以及马来西亚武装部队继续提供后勤支援。
2: 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体育消息，我国代表团在爱知名古屋2026亚运会第四天赛事结束后收获一金一铜，并在羽毛球及藤球项目取得多项重要成绩。国家空手道选手阿迪奥拉菲罗本成为焦点，他在女子55公斤以下组自由组决赛以6-4打败伊朗选手，为马来西亚赢得本届亚运会首面金牌，这使得我国在奖牌榜的排名从之前的第22位提升到第16位，目前收获一金三铜。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2号涨跌不一，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185.14 点，收于 51,863.69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0.06 点，收于 7,764.64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122.18 点，收于 27,244.28 点。英国伦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10,708.33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30.68点。国际油价22号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19 美元，收于每桶 94.59 美元，跌幅为 1.2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09 美元，收于每桶 99.25 美元，跌幅为 1.09%。第81届联合国大会22号一般性辩论拉开帷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讲话称，全球权力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的地缘政治力量不断崛起，私人企业和个人的影响力日益集中，人工智能和自主技术也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决策能力。在讲话中，古特雷斯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现象、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人类未来的四大考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坚称，他向伊朗发动战争是为国际社会解决长远威胁，铲除伊朗核能力。特朗普形容自己面临一个重大决定，一是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建立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国家，亦或迅速摧毁伊朗，不再给机会他们杀戮及摧毁人民和国家。他相信美伊双方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和平协议，这是特朗普在美伊战争爆发后首次在联大对全球领袖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也批评欧洲领导人对伊朗核威胁坐视不理。欧盟理事会22号发声明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声明说，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过3000个，措施包括禁止相关个人进入或过境欧盟成员国，冻结相关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欧盟个人和机构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马六甲州议会今天正式解散。卫生部保证照顾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事故遇难者的家属的福利。特朗普相信今年11月将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好，来看今天沙拉月的天气预测。早上的时间段，多个地区将会下雨的，就有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诗屋、木礁、明都鲁、林梦。那其他全省的地区都是会有淹埋的情况。而来到中午到傍晚的时间段，将会有多个地区下起雷暴雨，或者是这个下雨的情况出现，就有了斯里阿曼、木中、明都鲁、加伯、古晋、梅里、木礁、萨马拉汗、斯里街、西莲、诗屋以及林梦。而在今天的风浪方面，将会吹西南风，时速10-20公里左右。而在海浪的方面，将会是0.5-1.0米。而今天最高的温度将是34度，最低的温度24度。那全沙拉越的天气目前还处于淹埋的阶段，请注意安全，佩戴口罩，多喝水。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早上7:22听过的歌曲就是姜育恒《跟我说爱我》。是的，谢谢你持续的守着 Red FM 的频道，爱着我们这个节目平台。那当然，在今天早上听过好听的歌曲之后呢，一样要来跟你分享报章上的一些新闻内容。好，在报章上我们来看见的就有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就是女企业家，就是会在明都鲁施乌展开拜访以及交流活动的，那主要就是加强沙拉越商会以及女性企业家的联系，推动跨区域的商业交流以及合作。那这个活动就是从9月28日举行，也是2026年中总的首届女企业大会，也是凝聚合作的力量。那最重要就是沙拉越这个之行进一步就促进了中种女企业家家以及沙拉越商界的联系，那主要体现跨区域的交流以及合作重要性。中种女企业家组也是未来将持续的连接全国以及亚洲各地女性企业家，推动这个经验共享、资源对接以及商业合作。

好，再来我们看到其他的新闻方面，在一些地方新闻啊，就有的是在打岛擒获了这个巨鳄。那当然在明都鲁方面呢，就有持牌的这个捕鳄团队啊，就是在打岛成功捕获一条长达 16.2 尺的巨鳄。那根据行动表示呢，当时发现这个巨鳄当中呢，就派出了捕鳄队团队去协助的。那主要也是提醒大家避免在河边玩水，还有靠近河域的地方一定要小心。那如果发现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联系相关的单位进行协助。好，再来看到的其他的新闻，有的就是在我们古晋的方面的一些状况，关于沙拉越啊，这个是关于到我们沙拉越的一些新闻啊。在沙拉越直升机坠毁的方面，卫生部长就强调说将会全力照顾空中医生服务 FDS 的事故罹难者家属的福祉，同时呢也会确保在接下来沙拉越内陆地区居民能够持续的获得医疗服务。那他也是在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告指出，卫生部目前正在与公共服务局还有财政部密切合作，加快处理罹难者的家属还有这个遗属的养老金、酌情的特别赔偿以及退休的福利事宜。等待官方的调查完成之后，以及卫生部对 FDS 机组人员安全水平感到满意后，就会恢复服务。那同时呢，也是要强调保障医护人员的生命安全，以及确保人民的获得医疗服务，将持续是卫生部的绝对优先事项。好，继续我们来聆听今天早上非常好听的90年代歌曲，邓智章《梦中情人》，叶倩文《笑看人生》，守着 Red FM。 你好，我是伦斌。

0: 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

0: 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哎呀，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0: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我就得多喝水。
0: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2: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3: Threat FM 音乐早点，你好，我是吕冰，值得非常谢谢你守着 Threat FM， 爱着 Threat FM 这个频道。好，跟你分享今天报章上的一些重要新闻。那在报章上，我们的这个中秋节啊即将要到来啊，所以就非常多的关于中秋节活动的一些新闻。在亚达街当中呢，就会说到牌楼灯光要升级啦，那就会参考福罗岸的地标模式。国境北市市长拿督希尔米啊，就为老巴沙社区带来了好消息。他也宣布，国境北市市政局有意改善这个亚达街的牌楼灯光设施，进一步的美化这座老巴沙的地标。那当然，他是希望说亚达街的牌楼啊，能够采用更具有现代感以及吸引力的灯光系统。那设计呢，可以参考就是佛罗岸的这个牌楼灯光效果，那让亚达街的牌楼在夜间更为耀眼。那主要就是打造夜间的新的地标。那这个中秋节在这个活动当中，就是亚达街进行的活动啊，也是带来了非常热闹的，有包括了灯笼、文化表演、美食以及人潮，那也是展现了蓬勃的生气。他也认为这个环境呢也是必须要提升，那不仅是能够为亚达街夜景带来了非常漂亮的景观，也能够凸显古晋老巴沙历史以及文化的特色。那他也说，中秋文化庆典不应着重只是传承文化遗产，也应为年轻的商贩以及创业者提供机会，那让大家参与其中，发挥创意，诠释传统以及推动创新的平台。好，在其他的方面呢，还有看到是国境南市市长拿督黄鸿胜就表示，中秋节不只是提灯笼吃月饼的传统节庆，更重要的是一家人团聚，邻里相聚。因此呢，今年的国境南市市政局啊，就特别把中秋庆典带进了社区，在肯雅兰、辉盛花园以及马中友谊公园三个地点举行，让大家一起来欢度中秋。那在三个不同的地点举办庆典呢，是希望把节庆的活动带到社区，让不同的人呢就是集中到，不会在一个地点啊就大家在拥挤的场合呢进行活动，所以呢分散开来，在各个区域大家都有机会一起来参与中秋庆典，比如现场设有的美食摊位、歌手现场的演唱、小丑表演、气球赠送、免费灯笼，还有这个月饼等等啊，都是一些互动的活动。那在马中公园方面呢，就会进行这个 Moon In 2.0 活动，那同时呢也是在这个二楼当中会推出沉浸式的主题体验 Project Story 的活动，来吸引年轻一代。那都黄鸿胜也表示啊，举办中秋活动的重要目的啊，除了让年轻一代认识以及延续传统文化，如今孩童的成长环境以及过去不同，如果传统的节庆最终只剩下社交媒体上的画面，那这个节庆背后的意义可能就逐渐的淡化了。所以他希望说，孩子亲手提灯笼、猜灯谜、品尝月饼，还有家人啊一起来度过时光，了解中秋 秋节的意义才是最重要的。那当然在古晋的方面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大家共同庆祝不同的节日，比如开斋节、丰收节、圣诞节、屠妖节、农历新年以及其他的节庆，并且彼此尊重各自的传统，一起参与还有庆祝，这是一份多元共融，是古晋独有且珍贵的特色，值得大家珍惜。好，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段有好听的歌曲要送给你，守着 Thread FM 王菲红豆以及黎明一生最爱。

听完王菲黎明的歌曲，你好，我是 Red FM 的伦斌，在频道上继续来陪你翻阅报章上的新闻内容，来看看世界，看看国际的方面。在印度尼西亚，烟霾侵袭数州，呼吸道疾病并列破17万宗。那印尼卫生部官员就表示，该部在全国受烟霾影响的地区已经记录了超过17万宗呼吸道疾病的案例。那数周以来，印尼也正在努力的扑灭引发有毒的烟霾林火。在加拿大，犹太会堂外枪击案，枪手以及一警中枪受伤。好，再来看到美国的新闻，有的就是施工队挖断电缆，美东7000航班大乱。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处工地啊，不慎挖断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通讯电缆，导致东北地区纽约、费城以及波士顿等多个主要的机场航班就被迫暂停降落长达数个小时。而这场混乱也恰逢联合国的大会会议召开，与百名世界领袖飞抵纽约期间，连邻国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行程也大受影响。好，再来美国的方面新闻，对32太子集团关系者实施限迁。德国西部有美军 F-16 中队驻扎的史班达勒姆空军基地啊，附近就发生了一起战斗机失事坠毁。根据匿名人士的消息披露，那一人轻伤，飞行员呢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在也门的方面，胡塞武装称沙地袭击也门多地，数十人死亡。土耳其方面，西部中学枪击案11伤，嫌犯已经落网。好，再来看到的是韩国方面的新闻，前帝夫人涉及收礼卖官，金建熙二审改判5年。再来日本方面，杜鹃袭关东酿六死，这是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关东地区，已经造成6人死亡，多人失踪。那根据当地的新闻报道，就是成田机场的铁路啊，也是因为这个暴雨中断，在上个月的时间，那有达到4000游客滞留在成田机场，而杜鹃也为当地带来破纪录的雨量，引发了大范围的淹水及山泥倾泻。而杜鹃目前正在远离日本，但气象局也呼吁当地的居民还有民众保持高度的警戒。好，更多新闻请守着 Red FM 的频道，有的好歌还会送给你的，就是张惠妹爱什么稀罕，童安格思念。

0: 环境与我们生活极为密切，与我们的生存息息相关。很久以来，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极大关注。在日常生活中，尽量避免空气受污染，努力做好绿色环保工作。环境保护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让我们珍爱生命，善待自己，保护好我们的环境家园吧。让我们生命的每一天天天都是环境日。你好，我是 Atina 马嘉轩。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八点，萨拉马雷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杜斯里·安瓦·伊布拉欣表示，人民银行与中国科技巨头阿里云及联想之间的战略合作，为科技专业知识及经验交流创造了更大空间，有助于强化数码能力、人工智能及金融科技的发展。他说，探索相关合作有望让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合作社运动以及本地企业家受惠，同时推动提供更加高效、包容及优质的数码服务。首相达杜斯里·安瓦·伊布拉欣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赛开幕礼，彰显我国对技术与职业教育及培训的支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为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举行的活动主持开幕。这项被誉为技能界奥林匹克的大赛，即日起一连六天在山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防部长 Dadus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表示，国内的国防工业必须继续加强发展，以提升国家的能力、科技水平及竞争力。他说，国家国防不仅涉及国防资产的采购，也包括发展本地国防工业，以强化国家的主权防卫能力和自主能力，减少对外依赖。部长说，推动国防工业发展也十分重要，以确保该领域能够直接为国家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气象局通过脸书发布声明说，柔佛巴珠巴峡海域昨天下午4:55发生里氏4.4级的轻微地震，所产生的震感在我国柔佛、马六甲、三美兰、雪兰莪、布城及吉隆坡均有民众感受到。根据气象局的资料，此次地震的震央距离巴珠巴峡西南方约27公里。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22号宣布，比利时与卢旺达已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当天，普雷沃与卢旺达外交部长恩杜洪吉雷海就此签署了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两国将重新互开大使馆。此前因在刚果金东部冲突相关问题上存在分歧，卢旺达方面曾于2025年3月17号与比利时断绝外交关系。作为回应，比利时驱逐了卢旺达外交官，并终止了双边政府合作协议。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